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Yuli。

0: 等一下，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韶涵。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
4: 鬼
3: 门诊。
5: 来，深呼吸，吸，再吸。
1: 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0岁。
6: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7: 喘不过气的20岁。
6: 我是 DJ 小文，
8: 我是 DJ 四月，
9: 我是 DJ Yoga，
6: 我们是
7: 四月小文做瑜伽。
6: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喘不过气的20岁就要来探讨一下20岁时那个磕磕绊绊的爱情生活。
9: 爱情生活，
8: 没错。
6: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因为前几组都没有想到这个，然后给我们抓到了
8: 这个主题吗？
6: 没错啊。
9: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呢？
8: 是谁发想的？
6: 这方便说吗？就是最近有点桃花朵朵开，然后再加上就是呢，最近也是刚走出一段感情，然后心得也是蛮深的。然后我在我的DJ 擂台赛或者是点歌传情，然后时不时就有提到一下，我想说，好像很有发想这个部分。我想，那如果我的二十岁可以给我唱谈的话，那好像也不错。
9: 我也是觉得很不错，但是我还是要安慰你一下，不要伤心。
6: 好的，那我也鼓励你一下呢。这可以说吗？
8: 期待哦。
9: 说吧说吧，
6: 反正我们都做这个爱情生活了，我觉得想必还是要聊一下的。
9: 是啊，
6: 可能就只有我们三个听到也不一定，对不对？
9: 我想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
8: 应该电台大二大部分都知道了，
6: 毕竟我们有一个大喇叭。还有小喇叭。是谁？不知道。
9: 不要说。那雨娜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暧昧？
8: 我的情感故事为零。
6: 真的吗？
8: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真的吗？
6: 就是很奇特。毕竟
8: 什么？
6: 就是很小，真的很小，
8: 就是说我
6: 完全零的那种。因为肯定会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还是会有的吧。
8: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对，文静，好，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就是不太跟不认识的人交流，所以我感觉不会接触到特别多，就是做特别多的人吧，都是跟身边的朋友。
6: 然后身边的朋友也通常都是女生，
8: 对，
6: 偏多。
8: 是的。
9: 那你在去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男生喜欢你呢？
8: 没有，
6: 想必是很难的海青班。
8: 对啊，海青班，而且我们班的那个男生的数量偏少啊，
6: 比例偏少。好的，那我们就马上的来进入一下我们探讨爱情生活的第一点好了。那我们第一点呢，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现在普遍20岁年轻人他们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的爱情观不是偏多，是那种速食，就是很快，哇，对到眼了，然后在一起了，然后过后新鲜感就过了，然后我们称这样子的爱情为速食爱情。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老式爱情，
8: 就是细水长流，
6: 没错，
8: 在一起很多年的那种。
6: 那你们对于这两派的爱情观们有什么看法呢？
9: 20岁的爱情观，
6: 对，
9: 看来是需要想一想。
6: 好，
9: 因为太久没谈恋爱了。没有，我是觉得、
6: okay.
9: 二十岁的时候的谈爱情观的话，可能就好像因为你刚离那个中学时期不久嘛，
6: 嗯，
9: 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慢慢的，就是怎么说来着，就可能你还是慢慢延续这中学的时期，
8: 就是想法，
9: 对，然后但是你又是要进入社会的人了，
6: 就是我们已经要变成一个初步的初级大人，
8: 初级，
9: 对对对
6: 对，
8: 要慢慢变成熟了，
9: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像二十岁这样子，其实跟中学是没有差。但是可能你再多几年的话你就慢慢成熟了嘛，
6: 毕竟已经到那个阶段，
9: 对，然后你的爱情观可能就慢慢的升高了，
8: 就是随着发生的事情慢慢改变，
9: 对对对，
6: 因为它不能单单只是因为喜欢，就是很单纯的感情，
9: 是
6: 它是一个 会被影响的因素，就是未来，你的未来会因为你的另一半，对
9: 对，
6: 那雨娜呢？DJ 四月呢？
8: 我的话，因为其实我没有很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就不会特意去想我什么时候要谈恋爱，跟我谈恋爱的就是方式是哪一种。我觉得有遇到就是一个缘分，但是就是，但是我的
6: 一个很单纯的那种爱情，
8: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也是有分为这两种，就是身边的对象一直换一直换，就换得很快的那种。
9: 确实确实。
6: 真的吗？
9: 我那边也是有遇过。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雨娜说的也是对，就是你有遇到就是那缘分来了嘛。但是如果是真的没遇到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也是很少注意社交，所以也很少去遇到就
8: 是
9: 认识 新朋友这样子。而且我也看过就是身边的人就是一直在换着男女朋友这样子，都有
6: 缘分吗？所以如果缘分确实是需要的，但可能因为我们圈子的人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需要就是主动一点去踏出某一个 step，
9: 对对对，
6: 然后才会那个缘分才会来，
9: 对对对，
6: 毕竟瑜伽也是这样来的，
8: 就是主动
9: 是我是例外嘛，我是没有呢，
6: 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要踏出一个主动的动作，然后后面才看缘分，
9: 因为爱需要勇气，
6: 没错，这确实是的，
9: 是梁静茹给我的
8: 勇气。
6: 现在我们来 BGM 一下
8: 突然串场了吗？
6: 没错。
9: 好，那慧文呢？慧文觉得是怎样？
6: 我的吗？
9: 对，
6: 对于这两派吗？
9: 对啊，
6: 其实我是非常反抗就是素食的恋爱的，就是有一种为了恋爱而恋爱的感觉，
9: 对，
6: 感觉那是不成真的，但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很一见钟情，比如我们的某有一个朋友，不方便说是谁，他确实是很快速认识几天然后就在一起，但是到现在还是很长久，没错，我就觉得好像很特别，不是很奇葩，就是
8: 很奇葩，
6: 不能说很奇葩，就是很特别，也是一种缘分，
8: 是的，
6: 所以我想说不可以太过的直观，然后给他一个刻板印象，
8: 所以你谈恋爱都是以长久目标为主，
6: 没错，
9: 我想要谈的恋爱都是可以到结婚的，
6: 奔着结婚而去的恋爱，
8: 大家应该都是这么想，
9: 但没有，但是有些人不是这么想，
6: 对，有些人是活在当下，
9: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觉得
6: 很多朋友，这一期很多朋友，
9: 不是这个朋友是
8: 无中生有吗？
9: 这朋友是我们认识的，但我不方便说他名字，我就不说，他就说他觉得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不会到结婚嘛，就是尝试在一起啊。
6: 哦，但
8: 就是你们两个怎么还隔着我想讲着口语呢？
6: 可是我没有 get 到，
9: 好吧，
6: 可能下播后要来一下，
9: 好
6: 说一下是谁。
9: 好了，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就是来判定就是恋爱的价值观。
8: 就是他们就是不想着未来，就是先享受当下，然后再当下慢慢磨合彼此磨合，然后在最后看能不能一直走到长久。
9: 对对对，
6: 我觉得到我们这个 Gen Z 的世代呢，就已经不能给一个 不能给爱情就是定一个刻板印象了，因为大家都是很开放，然后现在网络也很发达，然后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细水长流，只能是我认识你很久啊，然后你是我朋友，然后知根知底的那种爱情了。现在已经不能给一个爱情定一个统一模板的模板，
8: 就是定一个框架这样子。
6: 对，他们已经不能被定义了。爱情有很多个样子。
9: 那我们就来进入了第二点。那再接下来呢，就要来讲一下自己的理想型。然后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一些
6: 感情
9: 故事，分享一下吧。
6: 好，那我们就从 DJ 四月好了。
8: 怎么从我先开始？我完全没有什么，我刚刚还想着我可以听你们的爱情故事了，怎么就 cue 我了呢？
6: 可是最单纯、最初的爱情的模样，就是会更有理想
9: 型。你想象的，
6: 对啊，
8: 我没有我反而是属于比较看感觉。我就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想型的框架，就是去定义。我觉得遇到一个人，就是你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蛮抽象的感觉。
9: 四月的以后的男朋友听到了吗？他要看感觉哦，
8: 对，就是看感觉的样子。
6: 我真的会很期待四月的那个
8: 另一半。
6: 对呀、是谁呢？
8: 我也期待啊，
6: 的幸运。
8: 但是我不会就是特别，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找这样子。
6: 你是可以就是一直一直一个人到未来都 OK。还是说你对未来还是会有期待，就是那个他的存在？
8: 如果有的话，就是
9: 会比较好。
8: 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当然是有更好啊。
6: 就是有更好。因为有一些人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9: 是因为那个他们会觉得很享受，就是单身的
8: 生活。
6: 对，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好，那 DJ Yoga 呢？
8: Yoga
9: 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谈的恋爱都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我前面我交了两任，然后其实我家人都不知道的，就在中学的时候谈。然后我的初恋呢是在我16岁懵懂不
6: 很青涩的时候。
9: 对，就是不怎么说那个词，怎么说就是
6: 很懵懂的
9: 时候。对，还很小的时候去谈嘛。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男生是我同班的，然后他是因为我是读独中嘛，然后而且我也是普通班，然后他们又是留级生嘛，他们可能会一直来弄女生嘛，不是吗？就不小心就喜欢他了。然后我们就也没有很快的在一起，就是暧昧的同时就慢慢很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遇到那个 MCO
8: 疫情。
9: 对对对，疫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线上聊天聊聊聊聊聊到我们就之后在一起嘛。但是那个同时呢也是在疫情，所以我们也很少去上课。然后之后呢，他那个我的第一任呢，他是比较爱玩的，就是有点像渣男，
6: 有点
9: 放不对。对对对，然后我这个可以说的吗？
6: 可以。
9: 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开始冷暴力我，然后就不回我信息这样子，然后我还傻傻的在那边等待就是隔了一两个月，然后我其中有跟我朋友出门，我朋友就有问我你跟他怎么样了？我就他没有回我信息，就是还是在冷暴力你，你也不要快点分手。但是我还是傻傻在等。然后呢，就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2021年的1月1号跨年嘛。
8: 哇，记得很清楚。
9: 你知道为什么我写给他新年快乐？他说分手吧。
8: 天哪，
6: 对，伤得很深。
9: 然后呢，我就好吧，
8: 好过分一男的。
9: 然后这也是更过分的是什么？你懂吗？我之后就有听到，就是听他就听别人跟我说，就是他在跟我在一起的同时呢，他去跟
8: 另外一个女生，
9: 那女生呢是我班上的一个男生的妹妹，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搞暧昧，然后那个女生是比我们小， 然后他应该是0706的，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打游戏这样子，因为他们也是住在同一个地区嘛，然后之后就听到他们在一起了。
8: 哇，超傻眼。
9: 对，然后
6: 那他现在还跟那女的在一起
9: 吗？没有，已经分了。他已经有很多任的女朋友、
6: 就是、天哪，这是海王耶、欸、
8: 真的。
6: 这种人通常真的是只是因为爱玩所以才谈，他没有就是真的在
9: 就是想要真正的谈恋
6: 爱爱情这样子。
9: 对，然后到我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也是很离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谈的恋爱都是这样。就是可能 OK， 第二任呢也是在我高二十七岁的时候、然后呢也是因为疫情关系，然后我们也是有在学校接触，那时候是我记得还是在年头的时候，因为我是刚分手不久嘛、然后我就他就有我们在学校一点点的小互动，然后就之后又被关在家里，我们就有聊天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我们也是一样暧昧，可是我觉得当下的我只是对他好感而不是真正的喜欢、因为可能那时候还是在分手的时候嘛、然后呢之后他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很黏的人，而且我有点不喜欢他的那个怎么说性格，因为他有点大男子主义、然后他就可能呢我会不喜欢就是别人一直买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才认识不久嘛、不是吗？
8: 对，
9: 他就是订了一箱的零食跟一箱饮料要买给我，我觉得傻眼了。
8: 哇哦，
6: 很有钱。
9: 对，他是蛮有钱的。然后呢我就然后有几次是我们吵架，因为就是还有一些的性格上的东西我是很不喜欢、然后我们就之后就分手了，因为我是他的初恋、然后我们就分手之后呢，他就特地就是要找我复合嘛，他特地跑来我家乡的那边的附近的海边来看海一个月。对，然后他就是
6: 天哪，
9: 他因为他很伤心，因为他真的很喜欢我，可是我对他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只是他好感嘛。然后他还有几次就发那个小账、就是发那个密友嘛，不小心放到我，然后就我还记得当下，我还记得他写什么，如果来看成功有那个海不是涨潮退潮嘛、他看到成功的涨潮的话，他就再次来找我复合，但是他那时候是不小心把我放到那个密友，所以我点进去看，然后我就发给我朋友看，然后朋友他们都觉得很恶心。
6: 对啊，还有种为了装而装的感觉。
9: 对对对，
6: 装逼男。
9: 然后呢就是他真的就涨潮了嘛，就来找我复合这样子，但是我都没有理他，然后他也因为我暴瘦。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坏，因为 我就是可能那时候还是很伤心，然后我又接受了他、可是我又不喜欢他这样子，然后更劲爆的来了、我觉得还有点恶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分手之后呢就也没有任何说话嘛，可是到我们之后高三嘛又同班嘛、我们就一起去到那个毕业典礼，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一群朋友坐在房间里面，我们两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朋友突然说到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互相怼对方，他就直接说我是听到你跟你前男友分手之后我才趁虚而入来找你这样，而且他又是那时候跟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在酒吧、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了，他就趁虚而入就是接近我来跟我聊天这样子，就是很懵逼吧，我整个人傻眼。
6: 哇哦，什么意思？是还要当面对质？
8: 对、
9: 不是，就是他跟我的第一任就是在一个酒吧喝酒嘛，
8: 所以他
9: 知道我们两个分手，然后他就特地就是趁虚而入接近我这样子。
6: 天
9: 哪 ！Oh my god！ 所以我是觉得我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然后而且他们都蛮丑。
8: 丑？
9: 没有，因为我朋友说你眼睛有问题吗？眼睛要擦亮一点好不好？
6: 没事， 我知道现在的那个会比较就很好。
9: 好，
6: 那我们刚才都说了是感情的故事嘛，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就是理想型吗？你的爱情的理想型？
9: 你说的是我吗？
6: 没错啊，
9: 我理想型，我跟你说、我理想型就是要走那种痞帅男，
6: 韩冰吗？
9: 韩冰吗？对，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网红嘛，他是 就是夫妻嘛，
6: 没错，
9: 他超帅，有那个他老公超帅，
6: 真的真的，
9: 哇，真的是我希望我老公可以长这样的，
6: 我也喜欢，而且
10: 哪一个啊？
6: 就是韩冰的那个 Jen。
9: 我们录完我们再给你看好，
6: 没错，他真的很自律，然后他是会健身会生意，然后又很有 sense，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sense，
9: 男人，
6: 对，没错，
9: 而且他孩子又很可爱，
6: 没错，而且他又很有头脑，
9: 对，
6: 整个人就是又聪明，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然后要有钱又有钱，
9: 对，
6: 谁不爱啊，
10: 这样子搞得我很好奇，
6: 真的
10: 两个在那边疯狂疯狂输出，那边夸。
9: 我跟你说我喜欢的类型呢，就是像他这样
6: 高级男人，
9: 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以后老公是比我大的，因为我喜欢就是很成熟的男生，
6: 嗯，但你可以接受就是他虽然比你小，但是他思想比你成熟吗？或者是说跟你跟你的思想其实是同龄的，
9: 我是可以接受了，但是他真的要很成熟，
6: 嗯，
9: 因为 我想要的是很成熟的男生，
6: 高级男人，
9: 没有到太高级了好，那与那个与那四月跟小文呢，你们的理想？
6: 我的理想吗？我的理想也就是，
10: 啊，
6: 也是韩冰嘛，是易烊千玺，没有，就是他需要很成熟，然后需要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事业有成，就是，然后长相的话嘛，我觉得看对眼就可以了，
9: 是
6: 要看顺眼。所谓就是找男人找 另外一半一定要看顺眼，
10: 要合眼缘，
6: 对，如果你吵架的话他长得很丑你就真的是很没有办法，欸，
9: 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的理想型呢， 你自己列的理想型跟你现实找的，嗯，都
6: 就是很不一样，
9: 对对对对，嗯，
6: 但我现在是还没有那个缘分到来，所以我相信我的理想型一定会来的，
10: 就是下一个嘛你的下一个 Mr. Right，
6: 没错
9: 那与那的呢？
10: 我的，欸，其实我们其实都还蛮像的，都是想要找的比较成熟，就是你
6: 可以带领我们的，
10: 对对对对对
6: 对，
10: 就是比较能
9: 指导你，
10: 嗯，
9: 引导你这样子，
10: 对，就是一个比较能照顾我们的那种，
6: 谁，嗯，找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还需要我去照顾啊，天哪，
9: 那我会累死，
6: 对啊，
9: 我
6: 自己
9: 不要在一起，
6: 自己的未来已经顾不来了，然后还要顾另外一个人的，谁呀，
10: 啊？
6: 谁要这样？所以说我会分手，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合拍，然后性格也很好，嗯，但是他就是不够成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嗯，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进入大学嘛，然后我们是高中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感情其实就是很单纯，是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本质上，然后，嗯，带到现在的另一个阶段，然后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期望他可以成长一点，因为我们感情已经很顺了，
10: 嗯，
6: 但是他就是没有到成长的那个地步，他还是很
9: 没有改变到，
6: 对，完全没有改变，
9: 嗯，
6: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
9: 可能
6: 他现在很适应，
9: 就是，嗯，
6: 因为迷茫了二十岁还在迷茫，
10: 嗯，
6: 好像又很正常，
9: 是，
6: 但是我又希望他思想上，至少你思想应该要成熟一
10: 点吧，就跟你同步，或者
6: 对他就是有一点没有跟上我的脚步，
10: 嗯，
6: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分手了，然后他也是才意识到原来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然后对于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想法都是有点空空的，
10: 嗯，
6: 就没有他自己，
9: 我觉得，
10: 就是，嗯，
9: 你先说，
10: 就是你想要他就是能自己思考他的未来，然后就是能成熟的规划他的下一步，嗯，
6: 没错，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在自己很夜里思索着自己的人生，
10: 嗯，
6: 用一下大颖的歌词，
9: 夜里思索着
6: 对，然后他的话他好像没有规划，
10: 嗯，
6: 那我在一个很迷茫的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如此的迷茫了，然后我还要再规划 别人的人生吗？应该就不 很不合理嘛，
10: 嗯，
6: 然后
10: 就是你想要跟，就是跟，就是他跟你一起前进，
6: 对啊， 我不想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所以谈恋爱还要顾别人的人生啊 天哪，不要，
9: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互相的就是去谈一下，就是有认真的时候，就是在就是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可以适合去谈谈。
6: 对，那脚步，我觉得爱情上的脚步一定要是一致的，不可以一个人落后，可以同步但不能落后，很重要，因为真正的爱情是需要陪你到未来的。
9: 那我们就来进入第四点。
6: 好。

0: 未来，还是未来影响爱情？对，但 我的话，我是觉得爱情会影响未来。如果你在现在就有感情的话，那孩子在现在了嘛，所以他就会跟现在的东西就是一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1: 嗯，说得非常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等一下哦我觉得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嘛，你就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可以陪你到结婚到长久的话，可能你们未来的东西呢就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0: 所以就是现在的爱情会影响到未来，
2: 就是
0: 如果你找到一个你觉得真的可以跟他走在一个未来的人的话，那就很好。
2: 是
0: 没错。就结束了
2: 这个话题我在想
0: 突然三个人就一起认同了。
1: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未来
0: 如果是说未来影响爱情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先创造自己的未来，然后有了一个未来过后，可能在未来才找到爱情这样子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这个话题真的是有一点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要去深刻的思考，
0: 可能就要去体验一下吧，就是有那个经历了才知道。
2: 不然就是像我觉得如果未来影响爱情的话，一定是自己好像自己对未来有什么
0: 规划
2: 了，然后你对爱情才会想要找同样同等就是同等的人，要不然就是刚好有在一个关系当中，但是你已经有就像你就是跟你你的那对就一样，就是你有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未来所以影响到你们的爱情这样子。
0: 对，也是，就是在现在的时候已经想好未来这样子。
1: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未来影响爱情嘛，就算我想到我的第二任 前男友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刚就是已经接近要进入大学嘛，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有在讨论就是以后毕业会要去哪里读书这样。所以可能就是我跟他想法不同，所以我们就也有关于这个东西然后也分手了，对，就分手吵架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因为他是他家中唯一一个儿子嘛，然后
2: 独生子，
1: 没有，他有其他的姐姐、
0: 就是、
1: 妹妹，
0: 他是那个男的，
1: 对，
0: 唯一一个。
1: 然后他因为马来西亚不是
0: 重男轻女，
1: 不是，就他们有些人家不是有那种自己的原地这样，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儿子嘛，所以他爸爸可能就会留那个原地给他这样。然后可能他就说他不会去读书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我可能会要就是以后去读大学像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
0: 还要继承家业，
2: 就是规划的未来不一样，然后哪怕是现在在一起之后未来也很难同步，
1: 对，
2: 一直长久的走下去。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吵架这样。
2: 哇哦，大家都是会就是很在哪怕是在爱情里面都会很仔细的想着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然后才可以就是爱了自己才可以有那个能力再去爱别人。
1: 对，
2: 是
0: 先给自己负起责任吧。
2: 是的，
0: 我觉得。
1: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点想要探讨东西。那最后呢就可以各自讲一下自己的现状，对于经营感情的时候的想法，有想过吗？还是害怕？要或者是不要？那自己对感情上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20岁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有讲到爱情会不会影响未来，或者未来会比较影响爱情，所以这跟状态是很符合的。
1: 是
0: 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觉得你要有爱情吗？还是说你就不要，就直接不要？
1: 那我想你们
0: 更直接的选择自己的未来。
1: 那其实我蛮好奇，你们是渴望会很想谈恋爱的人吗？
2: 我的话，
1: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想
2: 法，我的话其实还好

0: 你的话
1: 不会特别想要，就特别特别特别想要找一个另一半，然后这样子。嗯，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0: 缘分。
1: 嗯嗯，对。然后就是
0: 今天的那个标语就是我是看缘分，
1: 而且是看感觉。
0: 嗯，
1: 对，
0: 确实确实。
2: 那小文呢？
0: 我的话吗？其实我会憧憬另一半的存在。嗯，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就是会做一个初级大人，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撒泼的话，他就可以包容我的
1: 撒娇吧。撒泼
0: 可以给我做成一个最幼稚的小朋友的话，嗯，那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
1: 哦，
0: 因为我前男友的存在呢，他就是我可以依赖的一个人。
1: 嗯，
0: 我在外面可能会很正经，可能会怎样怎样，就是不会把自己的最完全的那个状态给他放出来。嗯，因为就是要体面一点嘛，不能这样。然后他的话就会很纵容我。
1: 嗯，
0: 但是因为要有未来了，所以就会更加思考究竟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能因为舍不得这样子的依赖，不能因为想要有一个避风港，然后就把这个感情紧紧抓着，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影响到我20岁这个阶段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对于我的话，可能就是先有自己的未来，有自己的规划，自己可以怎么样了，有那个能力，然后也有那个能力去对另一半负责，然后一起有，不是那种口头上的承诺而已，是真的可以兑现的承诺的时候，我才会想要真正的安定下来。
1: 嗯，
0: 对，
2: 没事的没事的。你会找到更好的一个人，
1: 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2: 是，
0: 那我们的 DJ Yoga 呢，因为你现在不是有一个、
2: 好朋友，
0: 对， 你有一个
1: 好朋友，
0: 可以处的好朋友。
1: 嗯，
0: 但你们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在大二下要大三的一个阶段。嗯，是一个非常时刻吧，可以说，因为是一个选择未来的转折点，
1: 很关键的一个，
0: 对，关键时期。然后你会觉得你们可以一起走下去，或者是说会因为另外一半而去思考应该要怎么走下去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就可以两手抓？
2: 我跟你说，你现在问我问题，我的前方突然压力大了。我觉得因为我两个人读的就是科系都不一样。嗯，因为我是读拍片的嘛。
1: 嗯，
2: 所以可能也是很忙。然后他是读
0: 气管。
2: 然后他又是他们系学的会长。
1: 哦，
2: 所以可能还是会很忙。所以这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讨论过。
1: 嗯，就是还没说的那么的
2: 仔
1: 细。
2: 所以
0: 那你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然后你会害怕跟他就是真的在一起，然后去思考你们的未来吗？还是说你是觉得感情跟工作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我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然后就不用 care 他的部分？
2: 目前我是想的是后者。
1: 嗯，
2: 但是还没有想到更就是更深入。
1: 嗯，
2: 就是目前的状态是后者，你刚刚说的那个后者。
1: 嗯，
2: yeah，
1: 就是还没很，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想的那么的远。
2: 对，
1: 就是现在还是在初步的接触中。
2: 对的。
1: 嗯，
0: 确实。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2: 是值得被去值得去探讨。
1: 嗯，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20岁。
1: 嗯，
0: 然后又在寻找自己未来。
2: 是
1: 的，
0: 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2: 对啊。嗯，
0: 好，那到 DJ 四月他又要跟我说我想要看感觉了。
2: 啊，我很怕缘分。
1: 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太过去想这方面问题的人。
0: 嗯，
1: 但是我听你们这样子说，我会觉得如果我进入就是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会是一个 想要跟另一半很稳定，很就是
0: 很稳定下去、嗯、然后会因为两个人然后再一起思考我们的未来。
1: 对，我觉得未来这一个
0: 区块是可以容纳两个人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就是一个很、嗯、两就是一段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2: 角色。
1: 对，
0: 嗯，
1: 没错，
0: 这样搞得我有点太过自由了。
2: 那你们对感情上的期望是什么？
0: 嗯，你们先来。
2: 我希望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我希望就是因为我可能之前被敌人伤过，所以其实我、嗯、我虽然口头上每次会跟他们说我想谈恋爱谈恋爱，但是其实
0: 还是会怕。
2: 对，我会害怕的、嗯、因为可能之前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
0: 嗯、
2: 所以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
0: 嗯、
2: 所以可能就会有缺乏安全感。
1: 那 你觉得你会在新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你真的谈恋爱之后，你会觉得你是会在那段
2: 我会把他当成初恋来看。
0: 嗯，
2: 因为
1: 是认真在，就是
2: 是的，
0: 对，
1: 不是像小时候那种很单纯，然后很感觉都很懵懂的状态去谈。然后如果现在的话，就会很以一个很怎么说
0: 呢，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情，
1: 嗯、
2: 是的，
0: 就是很真诚的去对待这一段感情。
2: 嗯、对啊，
0: 嗯，
2: 好，那换你们两位了。
1: 他感觉是想要尽快把这个问题甩给我们，
0: 结束掉。
1: 对啊，
0: 他说我就是对他有期望啦。
2: 我没有说话呢。
0: 好，那我说说我好了。我的话吗？对未来感情的期望，就是我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可以指引我的人，
1: 嗯，
0: 然后希望脚步可以同步
2: 同频率、嗯、
0: 对，同频率的，然后在一个同一个阶段，或者是可能比我成熟也没关系。
1: 嗯，
0: 对，然后希望他长得帅吧。
1: 嗯，这才是你要说的吧。主要的关键点主要是长得帅。
0: 也没有啦。哎呀，少女心事啊。哎呀，但我不会强求这一段关系的发生、
2: 嗯、我觉得在感情上还是慢慢来。
0: 对，
2: 因为如果你太着急的话、嗯、可能会遇到就是你预想期的来的没那么好。
0: 没错、
2: 嗯、所以我觉得
0: 还是就是看看缘分是真的很重要，看缘分看感觉、
1: 嗯、
2: 对，
0: 不能因为哇这个人很符合我的理想型，然后我想要得到他，然后
1: 就是不要太外貌协会吗？
0: 不是，就不要强求一段关系、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可以，我希望我的话是给自己足够的勇气过后才踏入一段新的感情、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依赖性很高的人，如果他突然 不在了，其实我会很伤心，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很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给我自己足够离开的勇气，然后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1: 嗯，就是想要自己能比较有能力独当一面的时候。
0: 对，更独立一点。
1: 嗯，
0: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女生。没错。
1: 好，那
0: 到你了，
1: 现在就是到我来分享。我觉得我对未来因为还是在憧憬的一个想法，因为还没有很具体的去认认真真的谈过一个恋爱嘛，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未来自己未来的就是恋爱的期望，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很要怎么说呢，
0: 很享受吗？
1: 嗯，因为我不是那种，因为感觉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有分两派嘛，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有一个人就是
0: 很热烈的、
1: 嗯、但我觉得、
2: 就是、平淡的那一群。
1: 嗯，我觉得我算是那种、嗯、就是可以在很平淡的生活，然后两个人去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故事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在两个就是爱情观里面的话，我是属于一种，也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会算是依赖型的。对，我觉得就是 我如果之后遇到这样的另一半，就是能让我全心全意的就是依靠他，就是很放心。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能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我是希望他能就是很能包容我的，对，就是很懂我的一个人。嗯，对，没错，
2: 没事的，我们就看缘分，靠感觉吧。
0: 我之前也是跟我男朋友，就是跟我前男友 sorry 就是很平淡的一对情侣，我们就是很享受日常生活的那一派。嗯，但是呢，我觉得长久到来他还是需要一点浪漫的特质。嗯，不然的话你就会很快对一个平淡生活缺乏一个怎么说，一个新鲜感，
1: 就是习惯了之后会觉得
0: 太有点太过淡了。
1: 嗯，
0: 对，还是 要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样子的话那个爱情才可以
1: 能一直保持那种新鲜感，就是，
0: 它的保鲜期才会更久一点点。
1: 是的，没错。
2: 好，那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咯。
0: 没错，讲了那么多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二十岁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很大的共鸣。
2: 是，
0: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嗯，而且我们又是一个 Gen Z 世代，就有更多自由的想法，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想法，也期待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最真诚在爱情上的一个祝福吧。嗯，
1: 就是每个人要说一个吗？
0: 对，一句话总结一下。那我先说我的好了。我祝各位女生朋友们，好了，也包括男生，希望大家都可以足够的爱自己，足够的有自己的勇气，然后足够的有真诚的爱去爱另外一个对方，然后对方也可以给你足够大的底气。
1: 哇哦，
0: 没错。
2: 到云娜了吗？
1: 天哪，我觉得如果是要送一个祝福给大家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爱情跟自己的未来。如果真的能遇到这样一直陪着你、一直跟你同步的另一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跟很美好的一个，对，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就是祝福大家能遇到自己那么同频、那么喜欢的一个人。对
2: 对，那我呢就祝送给大家，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好呢，就真的是要先好爱自己来去爱别人吧。
1: 嗯，
2: 因为如果你没有爱自己的话，你去爱别人可能就会把自己伤到更深。
1: 嗯，
2: 然后女生呢就不要被伤害了，那些海王呢就是
0: 就滚远一点。
2: 对，不要去伤害女生啊，女生也不要去伤害男生。
1: 是的。
2: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谈恋爱的话，就可以去拜一下月老。月老可能会帮助到你了。好，结束了，结束了。
0: 好啦。
2: 哦，对对对，还有呢，女生呢，不要那么就是可能就是要自己独立，而不要一直依赖男生，因为你要有足够的
0: 自己的底气，
2: 对，你才能就是去怎么说会被人家看不起嘛。
0: 嗯，
2: 对，
0: 是这样的部分。好，好啦，就祝大家都有勇气追爱。好，
1: 是的，
0: 我们这个是完全是无稿的，所以都是很真诚的祝福啦。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集非常闺门诊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0: 哎，你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0: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1: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0: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
3: 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成刚的《老鼠爱大米》，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真的爱你》中。这首歌是杨成刚的代表作，他的歌声天生带有舒服的感觉，再搭配上甜蜜的歌词，利用老鼠爱着大米的不变定律来形容我们坚定且幸福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成刚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2: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1: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外星观察员 ICE， 请求建立同步连接。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阴影区边缘，也就是人类所谓的黄昏线。我正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追逐着这道黑暗。

0: 母星，请看我的扫描仪。随着恒星光线撤离，这颗行星上最发达的文明种族人类正在发生一种集体的生理坍塌。他们关掉人造光源，钻进充满纤维的容器里，这在我们的逻辑里是不可思议的。想象一下，一个文明竟然会主动让自己每天处于长达8小时的完全无防备状态，这不是演化上的失误吗？不，经过365个地球日的观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睡眠是地球人对抗现实生活的合法逃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从生物力学、社会建筑学，甚至是跨时空的量子领域去解析这场波澜壮阔的关机仪式。如果你是正在收音的地球个体，请不要担心，我不是来接你们走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嘴角会露出一种名为幸福的愚蠢弧度。母星，让我们来分析他们的避难容器。人类对睡眠环境的改造简直是一场材料科学的疯狂竞赛。他们不只是随便躺下，他们在横住、巢穴。在西方，人类对柔软有一种生理偏执，他们发明了一种叫记忆海绵的东西，这是一种能记住你身体形状的化学产物。当人类躺上去，海绵会紧紧包裹住他们，这是一种对原始母体的安全感渴望。他们甚至发明了加重毯，重量高达10公斤。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过孤独，需要透过重力压迫皮肤来欺骗大脑，以为自己正被另一个生物拥抱。
1: 扫描显示，东方实验区的数据存在巨大差别。
0: 没错，在东方，特别是亚洲地带，有一群年长的生物对印度有宗教般的狂热。他们使用木头枕头，甚至在坚硬的床板上铺一层薄草编物，他们说这能矫正脊椎。母星，这群生物竟然试图透过物理折磨来获得精神安宁，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数据校准方式啊。更奇妙的是关于孤独的配额。尽管人类是高度群居的社交生物，但睡眠却是他们唯一被允许彻底孤独的时刻。在西方，他们强调睡眠主权，幼小个体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隔离在独立的房间，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残酷的生存训练。但在东方实验区，同床共枕被视为情感连接的最高指标，甚至有3代生物挤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着彼此排出的二氧化碳。这到底是温暖还是集体缺氧啊？我还发现有一份孤独经常被名为闹钟的邪恶装置，它设定尖锐音频强行中断大脑的维修程序。在东方大城市，我观察到一种名为赖床的拉锯战，人类每隔5分钟按下一次延迟按钮，仿佛只要这5分钟不结束，现实的生产压力就不会降临。这种对现实的微小抵抗充满了某种悲剧性的浪漫。现在我们进入最核心的观察点，梦境。当大脑逻辑模组关闭，人类的意识就进入了一个非法区域，我称之为梦境黑市。在东方文化中，梦是神谕，他们有一种托梦的理论，认为梦是祖先发来的加密电报。如果梦见水，他们会认为是虚拟货币即将入账；梦见蛇，则代表着某种繁衍或金钱的暗示。在西方文化，他们更倾向将梦视为心理垃圾场，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投射。但我观测到最神秘的现象叫做预知梦。有些人类会在梦中看到未来的数据片段， 木星，我有个大胆的假设，人类的睡眠避难所其实是一个量子终端机，当他们睡着的时候，意识会脱离三维空间，连接到更高维度的伺服器进行数据交换，所以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神清气爽，不是因为肌肉得到了休息，而是他们的灵魂刚刚完成了版本更新。报告母星，睡眠这个最后的净土正在被商业与劳动殖民，我发现一种叫蓝光的能量武器，这群生物会在睡前盯着屏幕，这种光线会欺骗大脑，让系统以为太阳还挂在天上。在东方大城市流行着一种名为责任制的病毒，这群生物为了换取生存点数，自愿缩短维修时间，他们在深夜的办公大楼里燃烧脂肪酸，这在我们外星视角看来就像是在干枯的油箱里硬要挤出最后一滴燃料。西方与东方的年轻个体同时出现了报复性熬夜，因为白天没有掌控权，他们只能在深夜透过无意义的滑动屏幕来找回一点点我还活着的控制感。人类正在亲手毁掉他们的避难所，他们把卧室变成了第二个办公室，把床铺变成了焦虑的培养皿。他们用清醒的时间赚钱，再用赚来的钱去购买昂贵的眼霜和助眠药物。母性，这是一个逻辑死循环。最后是逃亡的终结。闹钟，这是我见过最邪恶的发明。它会在人类意识最深沉、最接近星辰的时刻，用金属性的频率将他们拉回重力场。我发现人类拥有一种控制时间的能力，当闹钟响起，他们会按下延迟，这额外的五分钟在物理上很短，但在他们的感官中却比一整个世纪还要漫长。在那五分钟里，他们会经历最后一次的挣扎，试图抓牢梦境的尾巴，这是我看过人类最顽强的抵抗。他们面对强大的社会齿轮，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多睡那300秒。太阳光正从太平洋的地平线升起，那些睡巢里的生物会慢慢爬出来，洗脸、进食、穿上盔甲，再次投入那场名为生活的战争。母星，虽然他们的行为充满矛盾，虽然他们的睡眠被蓝光入侵，但我依然觉得这个避难所是伟大的，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放下阶级、放下标签的地方。在睡梦中，乞丐与国王都拥有同样广阔的银河。我是观察员 Ice，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我要去地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试试看那种五分钟相对论到底是什么滋味。地球人，祝你们今晚都有个好梦。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侦测启动。
3: 我很好啊，我没事。
2: 翻译为：
3: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2: 翻译为：
3: 我其实不太想去。
2: 结束翻译。
3: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的蛋怎么还不下？我等一下再煮。哎，你干嘛把那片高丽菜留着啊？你不煮哦？这个哦，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哎，蛋没有散哎，而且也没有沉下去，厉害吧？我每次吃火锅都是这样煮的哦。你这个发到Sorry会红哎。我发现最近地球人很有趣，一个人只是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小习惯，却引起了一堆人的赞叹，甚至让大家开始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小妙招。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要翻译的是因为生活智慧高丽菜煮蛋而引发的，你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哔哔。
3: 就先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背景知识。会有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是一名插画家在 Thread 上面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时候，都习惯把最大片的高丽菜留着，等到要煮蛋的时候，再把那片高丽菜放进锅里，把蛋打在高丽菜上面，让高丽菜像一艘小船一样承载着蛋。这样子的煮蛋方式，蛋熟了，高丽菜也跟着熟，蛋不会散，也不会让汤因为蛋花变得浑浊，蛋也不会沉到锅底找不到，也不会把锅底用得脏兮兮的。这篇贴文发出来到现在已经有 31.1 万人按赞了。这样聪明的方式被网友发现以后，大家开始赞扬作者很聪明很厉害，这个方法就开始被广为流传。而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也有点像抛砖引玉一样，引出了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小妙招。
4: 哔哔哔，
3: 那我就来分享几个我看到我觉得是跟用高丽菜煮蛋一样很聪明的生活小妙招。首先第一个，春联后面贴磁铁，我觉得这个方法超级聪明，也对我来说很实用。因为我是一个仪式感很足的人，我每年都会要求我们家过年的时候要把春联换成新的，但如果每年都换新的，就意味着你每年都要重新贴一次胶带，然后把旧的春联撕下来，甚至有时候还会在门上留下残胶，我觉得超级丑。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他们家贴春联都是在春联的后面贴上那种粘贴性的磁铁，这样子如果你们家里的门是金属门，就可以很轻松的换春联了。然后我还看到有人分享，可以在门上放一个挂钩，这样子连春联的包装都不用拆，直接把包装上的洞对准挂钩挂上去，春联就贴好了，比第一种方法更方便，也更不可能留下残胶。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有点敷衍了，连春联的包装都不拆，到底是在贴什么春联？但不得不说这个方法还是很聪明，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所以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是跟我一样仪式感很重的人，每年都要换新的春联，或许你明年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4: 哔哔哔。
3: 再来还有一个是我每次出门旅游的时候都觉得很困扰的，那就是沐浴乳、洗发精、精华液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携带。不可能直接整罐带走吧，很重又有可能会弄脏行李，也不可能到现场再买，很浪费钱。我就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人说拿人工泪液的塑胶罐去分装，我觉得超级聪明。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人工泪液的小瓶子是一次性的，但它其实是有盖子可以装上的，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而且你如果拿那个瓶子去装沐浴乳、洗发精，装一瓶大概就是一天的量，非常方便，你就可以去数你要旅游几天带几罐，然后再去分装。而且这样的方法很环保，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最近有旅游的需求，然后可能需要自备洗发精、沐浴乳，可以参考这个方法。而且提出这个方法的人还有在网络上发一个影片，非常详细的教大家应该怎么去分装，所以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
4: 哔哔哔。
3: 再来最后一个是我自己也会这么做，所以想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吃寿司的时候是怎么沾酱油的呢？有人可能是把它夹起来，把酱油沾在饭的那一面，但是这样子生鱼片就沾不到啦，而且饭还会变得很咸。也有人是把它倒过来夹，用生鱼片的那面去沾酱油，但是这样子只要一没有夹好，寿司就容易翻车。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可以把寿司店的姜片当刷子，像是刷烤肉酱一样，把酱油刷在寿司上面，这样子酱油会很平均，也不会让寿司翻车，甚至还能吃到一点点姜片的味道。当然这个方法也只限于可以接受姜片的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方法的人，因为我很常让我的寿司溺死在酱油糊里面，就是我的每一块寿司都会变得很咸很难吃。但自从知道这个方法之后，我的每一个寿司都变得很好吃，因为酱油就会非常平均的在我的生鱼片上面，也不会弄得脏兮兮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像这样子非常聪明的生活小妙招我没有分享到，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只需要在 Thread 上面搜寻关键字高丽菜煮蛋就能找到哦。还有人非常细心的把它全部整理成一篇文，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生活上面的困扰，或者想了解更多生活小妙招，都可以去搜寻看看哦。
4: 哔哔哔。
3: 那前面提到的，你去跟高丽菜煮蛋做一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 是因为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像刚刚提到的生活智慧网，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生活中运用的小妙招 ，Three 变成了一场发表会。而这个盛宴多了一个特别的圆桌，那就是高丽菜煮蛋桌。甚至还有人特别做了一个邀请函，上面写着：“您在 Three 上的每一则分享，皆是对全人类的卓越贡献。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这场跨维度的盛宴，你的专属席位——高丽菜煮蛋桌。”然后就会有人把这个邀请函贴到每一个生活小妙招的贴文留言处，我觉得超级可爱。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周原本只是一个玩笑，但渐渐变成了对他人生活小妙招的最高称赞。也有人会主动分享自己的小妙招，然后申请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甚至会看到有人在生活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比如说洗碗的时候两个碗重叠了拿不起来，就会有人发文问说，想问问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的高手们会怎么解决这样的情况呢？高丽菜煮蛋已经变成生活智慧王的代称，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妈妈救我，现在遇到问题会发文问高丽菜煮蛋桌的高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主题啦。我想第一个用高丽菜煮蛋的人一定没有想过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会让自己变成大家崇拜的对象，也没想过自己能引起一阵生活智慧王的大比拼。我其实还有听过一句话是说，在现在我们不说潮男王月到你家，而是说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诶，现在还有人知道潮男王月到你家是什么东西吗？总之它是一个以前的电视节目，然后也是在分享很多生活的小妙招。这也证明了生活小妙招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让地球人拒绝不了呢。最后依然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简单爱。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和今天的主题并不搭，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认为的很平凡的小事却让大家的生活有所进步，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也很快乐的幸福吗？你有什么自己觉得很聪明但只有你会这样做的生活小妙招吗？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或许你的方法能解决别人一直以来的困扰哟。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Betty 出生在2005年，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 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她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播放 cover 影片并公开赞扬，使 Betty 人气急速上升。2024年5月正式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记录了专属她的青春视角，一共收录六首全新词曲创作音乐作品。其中抒情主打《逆光》刚推出就登上 KKBOX 综合新歌即时榜冠军。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9: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现在做这个节目就是做一次少一次概念。对，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哦。今天是电台周第一天，然后电台周第一天是谁？就是我们的 Musa。Musa 这是我上学期请过的来宾。然后我今天就去跟他聊个天，他竟然还记得我是谁，他就说，我说 Musa， 他说啊，好久不见。然后我说，他说，我刚想说我来的时候怎么没看到你这样子 ，Oh my god，Musa 记得我真的是开心的要命。我就反正就是一直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我就是很开心。谢谢 Musa 还愿意回来名传之声这样子。对，那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歌单呢？今天的歌单是听着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华语歌单。没错，今天要带来一连串的失恋歌单，就是希望如果你也可能经历这个时期，或是你可能觉得最近有被伤透的话呢，欢迎进来里面跟我一起聆听这些歌，希望呢在里面可以让你们得到一些共鸣，这样子，对，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第一首歌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这首歌。这首歌呢非常的好，我很喜欢。这首歌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上学期好像有介绍过，然后因为这首歌是在台湾某一个歌唱节目，然后有一个选手叫做 Dolly 谢之璇，他在节目上表演他自己的自创曲，就是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梁文音就是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然后后来呢大家好像都很喜欢他那首歌，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是梁文音有在现场唱一次这样，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新专辑里面，就被他收割了这样，然后就很开心，因为梁文音的声音唱起来真的是可以诠释很多种情绪，然后里面有满满的口气吗？还有他想要传达的都在用他的歌声表现出来。那这首歌我觉得也蛮难过的，这首歌我有翻唱过，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我的 YouTube 或是我的 IG 搜寻一下。这首歌歌词呢讲的就是拜托慢一点遇见我，在亲吻的时候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很久，拜托慢一点找到我，更懂爱了以后，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是我。对，反正就是想要告诉对方，这首歌原创作者想要告诉对方就是我们都在不对的时间遇见彼此，那希望这些时间如果慢一点的话有多好呢，就是可能慢一点遇见我的时候，然后你慢一点爱上我，然后慢一点找到我，在更懂爱以后你才爱的才会是我，所以希望你再慢一点这样。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那个含义也是蛮深奥的这样。对，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喜欢，这首真的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慢一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是不是充满感情的一首歌？听完之后呢，听得出来原创作者呈现在这首歌里就是满满满满的遗憾。希望你可以慢一点的遇见我，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分开了。如果你慢一点遇见我，让我们两个在对的时候遇到的话呢，那或许就不会是这样子的结果。对，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这首歌呢，我一听我真的爱上。其实我本来就，但我就真的很喜欢，也很喜欢许光汉。他真的长得太帅，然后他会唱歌，唱歌又唱得这么好听，真的是一个，然后又会演戏，整个是全能大艺人，我的天！然后他那时候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听，哦，好听到一个疯掉，你知道吗？而且他这首歌的 MV 是走一个比较偏纪录电影的方式，像纪录片，蛮长，至少十分钟的那个 MV，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一连串的，然后再带入这首歌这样。这首歌呢，是他发的第一首单曲。这首歌的词曲是戴佩妮制作，然后为他量身打造的。若再见只剩下遗憾，残留拥抱的温度，光灭了，你还能看到什么？从害怕挣扎到终于完成一件多年来未完成的心愿，戴佩妮接创作心境，放下心魔，揣摩许光汉的音乐心境。对，那他们两个其实在认识在2011年，然后第一次合作在2013年。然后呢，那时候戴佩妮在演一个 MV， 然后男主角就是刚好是许光汉这样，然后在戴佩妮的眼中呢，许光汉就是一个很有用功又很有潜力的演员，所以他一直记着说他将来有机会一定想要报答他。而多年后呢，这个机会就来了，所以许光汉呢音乐作品开唱片公司刚好锁定其中一个制作人就是戴佩妮。对，那这首歌呢真的好听到爆。下一次的你就别再拥抱我，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如果可以微笑点头，轻描带过，漠视我都好过假装联络。我觉得听许光汉的声音就可以有一种很舒服，但是又带着有一点妈妈也是遗憾的那种感觉。他前面主歌是还记得吗？那场烟火，他见证我们倒数爱情时特别冷漠。总而言之，这首歌呢讲的也是满满被伤透的那概念。对，那大家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一起沉浸在许光汉的歌声里吧。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与我做一个回馈，他说他一直以为许光汉就是一个帅帅的演员而已，但是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真的他觉得超级好听，太好了！我们达到我们这节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发掘一下每一位歌手的厉害之处，这样子。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慢冷》。这首歌也是很久了，然后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那时候我在划歌单的时候就划到这首，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对这首歌呢有满满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首歌在我之前一直，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这首歌很红，所以我想唱，我跟着唱这样。然后，可是要我一直就是要我很认真听歌词，我其实真的也有点不太懂到底在写什么。然后我很认真的看，然后整首串在一起，但我还是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像他的副歌是这。

沸腾着，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怎么先炙热？慢热的，慢热的却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我真的是看了，我就是怎么看我都看不懂。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在听着，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也看不懂这首歌？好，后来呢，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人生产生一些变化，可能遇到某些人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就是一瞬间我在听这首歌，然后一瞬间就懂这首歌是什么意思了。真的就那一瞬间，我在那一瞬间理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也太酷了吧，就是原来真的要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或是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这首歌在讲什么。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好？可能假如我们拿两个一对关系来做比喻哈，好一对男女，然后可能是谁先告白或是怎样，谁先追谁的，然后怎么先炙热的却我一直忘记歌词用念的话，就是为什么先炙热的人会突然变冷了？可是慢慢开始热起来的那个人。已经停不了了，他已经可能爱上他或怎么样了，然后才你就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可是这个慢热的人还在沸腾着。听听我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首很心很痛的歌哎，就是那一瞬间我整个领悟就是好，而且他前面还是说。

是偏执的，对，好，我们先听这首歌，等一下还有很多我的心得感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慢冷，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歌，然后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希望你们听完我的解释有听懂这首歌在讲什么。

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慢了》，是不是有种回到了当初这首歌刚发现的时候？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真的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哦，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过这种哦，一瞬间突然懂这种好难过的歌词在讲什么，对，很痛苦，对。好，我那时候发在 IG 上，我就跟大家在宣传说我四点要播节目，然后就跟大家说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一起失恋吧，对，但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好滑到这个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然后刚好里面蛮多歌都是我的爱歌，对，但是什么时候过了这样子。好，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了吧，然后那时候会知道是因为那个姚小棠跟另外一位歌手了，在那个某个节目里面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哦，他跟一个萧那个某个那个什么某个韩国团体，然后那个韩国团体的成员是中国的歌手，然后也一起上了节目。这首歌真的超好听，我觉得很难过。他要讲的就是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雨，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突然变白天，我失去了知觉，看见相爱的极限。反正我记得我可能是大二 DJ 擂台赛的时候吧，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很难过，就是我好像有讲过，就这首歌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的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你们听完你们就会大概懂为什么会很难过了。那我们就来收听这首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刚戴着耳机，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很爽，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叫《七月七日晴》呢？它歌词在讲一段即使分开却仍然沉溺于极度思念与破碎回忆中的失恋心情。那这首歌呢，在描写就是炎热的七夕，七月七日的季节，因为心碎而产生了下大雨的幻觉，象征内心已经像是死灰般的寒冷，无法接受爱人已经离去的事实，强调失去爱情的极限。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破碎又挣扎的歌曲，很难过。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十年前的歌曲，是萧亚轩的《错的人》。这首歌也很难过，我今天介绍的歌都很难过。

这首歌也是去年我在那个节目里面，然后姚小棠跟佳佳一起合唱的歌，好好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十分具有话题性与挑战性的抒情佳作。对，那为何错？为何对？爱的真，爱的傻，爱的疯，不就是爱情原本的样子吗？这首歌呢，经历了奋不顾身的冲动，以为爱情就此安全靠站，但是你后来渐渐的发现，爱情的蜜糖赏味期限开始倒数了。所以呢，这首歌已经是2010年的歌，好久哦。而且他主歌说，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我还是拼命往里跳。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而且今天 Musa 有说到，就是大家都不要当恋爱脑。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段爱情可能会让你受伤啊，然后也很不牢靠，可是 你为什么还是要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跳呢？为什么呢？他明明就会让你受伤啊，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要受伤一次？但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好吗？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下半场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萧亚轩的错的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4: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民传还是好天气。
6: 民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文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最后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拉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io 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现在有一个特别嘉宾坐在我旁边，我真的是超级久没看到他了，就是我的 DJ Summer， 好久。

0: 可以
1: 讲了。耶，哈喽大家好。
2: 我这学期真的是很少看到他，就算我们两个都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但是我们这学期根本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对不对？
1: 那确实，因为他很忙。
2: 哎、欸，你也很忙吧？你一直去看演唱会。
1: 那确实，我爱 KKBOX。
2: 他真的是很，他真的很善用那个 KKBOX 的资源，因为演唱会他反正他省了很多钱呢、啊，他很开心。这。然后今天是电台周，他就是主持的第一天的同学，所以他现在才会出现在这里。我真的是 ，Oh my god， 很久没看到他。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主题是那些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是不是很痛？我前面介绍了很多首很难过的歌哦。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相信听这个歌名，你们就会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多难过的一首歌。因为说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请问你觉得分手后可以做朋友吗？
1: 我是直接删掉了啦。
2: OK， 他直接删掉。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看人啦。有些人可能可以做朋友，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做朋友啊。就是还是看人，因为有些人做朋友还是好好的，你知道吗？对啊，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只适合跟你当朋友而已，就是其他就是还好。对，好。这首歌为什么分手后？他的副歌说：“我不坚强，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着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也洒脱轻松。”对，如果你觉得呢，他就是不适合你，你也不想跟他当朋友，然后你觉得你还是很喜欢他的话，这样你继续跟他当朋友的话，你是不是又会再沉浸在里面，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可是。你沉浸在里面之后，你如果还是跟他当朋友，然后你如果看到他跟别的人一起，然后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自己还是很难过啊，就等于说你还是逃不出来那个漩涡里面，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分手后自己要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朋友，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跟 Summer 呢就在里面大 K 歌啊，
1: 好久没一起唱歌了。
0: 对啊，好久没看到他哦，都已经要大四了。我觉得我们以后见面不知道还会不会见面啊。我说在学校遇到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约的话，对吧？我觉得很难啊，而且毕竟我们也不同系。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是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那时候他一出的时候我就去看 MV， 而且他 MV 是 one take 哦，就是包括录音跟 MV。 你们知道他是直接现场的钢琴是直接在那边，然后现场弹，然后现场收音，然后艾薇现场唱，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哦，在录音室先录好再去拍 MV， 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那一个 MV 很难拍，因为会可能会收到有车子的声音啊，或是鸟的声音啊，反正他们好像录了很多次。那这首歌为什么叫悲伤的五个步骤呢？好像大家都知道，悲伤的五个步骤是否认，再来是愤怒，然后讨价还价到沮丧，到最后是接受。这首歌呢来自心理学啦。当一件悲伤或难受的事情发生后，你第一件事是否认，再来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到最后的接受。每个人在面对事件发生时并不一定会照着这个阶段走，有可能会少几个步骤啊，有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停留很久，最终能放下的过程是接受。在谈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艾薇说他自己悲伤的过程中并没有愤怒的过程，他通常只是难过最后释怀，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跟悲伤和解的方式。我现在仔细想想，我难过的时候有这样吗？我就要看事情会不会生气，就是会生气就是会生气，但是有些事情是难过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你也觉得没办法怎么样，所以是最后真的就只能接受了。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困在那个难过、悲伤、生气里呢，你只会让你自己更不好过。哇，我真的是很会讲。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是不是听起来完全就很像是他在录音室里面录的那个感觉，超级好听。对，那下一首歌要介绍的也是艾薇的歌，但是他跟吴飞一起唱的。我相信大家有看新闻的都会知道，吴飞跟艾薇他们两个就是男女朋友，而且他们两个很甜很可爱哦。然后呢，这首歌我本来就很喜欢了，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吧。然后呢，哦，2022年很久了。我很喜欢，我觉得因为艾薇的那个声音的爆发力，再配一下吴飞的饶舌，整个就是很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呢，吴飞表示后，这是他加入公司后第一首创作，然后除了巧妙的呼应歌曲的意境外呢，一直很希望跟有机会可以跟艾薇在艾薇音乐上的合作，因为呢。因为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比森林之王吧，应该是在森林之王上面认识的。然后这首歌起点呢是两个人首度在音乐上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合作。对，那这首歌呢，在充满流线强劲节奏的起点里呢，先由吴飞力道十足的生猛 rap 破题，道出朝梦想前进路上的拉扯与困惑，然后副歌再加艾薇进来，情感丰沛的情绪嗓音唱出面对追寻未来的坚强跟果决这样子。然后你们看他的歌词，在没了你的世界看同片天空，你是否看着我眼中的那场烟火，从相识相爱直到断了联络，我们写的故事未来不再相同。好，听到这段你们知道很难过啦，反正就是讲述一个起点，我们一起看看看，可是后来到没有了联络，然后我们未来的路也不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也是充满遗憾的歌。我觉得很呼应我刚第一首介绍的慢一点这首歌，就是如果我们再慢一点遇见的话，会不会结局不一样了呢？对吧？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艾薇跟吴飞的起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吴飞跟艾薇的《起点》，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咯。它就是那种其实歌词是很难过，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会充满干劲的那种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我觉得这首这样的歌也 很好，就是不一定说难过的歌一定要陷在那种很深的情绪里嘛，对不对？好，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郭顶的《水星记》。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嗨。

对，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一缘一境，难以靠近却又努力陪伴的羁绊情感，运用了天文的概念，将水星比喻为对爱人啊或是亲人知己默默守护，甘愿受其牵引的情感。那它里面讲到的是水星呢，代表着卑微执着，愿意环绕对方的自己。那太阳呢，代表心中重要的人，如爱情、亲情或想要守护的对象。然后它隐喻的就是，水星虽然离太阳最近，可是根据物理的轨道，它永远没有办法跟太阳有亲密的接触，只能遵循轨道的运行。那这个象征爱而不得，无法触碰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可以用这个主题去写歌，也真的很厉害，就是用天文的这个主题。我真的，这真的是你要可能地理还是啊地科要很好欸，这个我可能比较办不太到。然后这首歌呢，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很爱播这首歌。然后啊，反正我其实也就知道这首歌，然后一直听一直听呢，听到后面就是整个又想要再继续听这首歌。对，这首歌真的很红欸，然后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已经对。就是讲到后面，就是我只能告诉他，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好像也讲不出什么了，就是真的很好听。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那我再多介绍一点好了。他的主歌就是说，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描写呢，因为你因为对对方而心动，然后你渴望的寻找彼此联系的线索，然后还有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即使过了很久，相隔很远，可是对方呢依然像吸引力的吸引着自己，无可替代。反正这首歌呢，给关于那种即使彼此相爱，但是因为现实而被迫要分开的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痛，因为你们两个不是因为你们不适合或什么不磨合而分开，但是是因为被迫现实，可能家庭不同意啊，或是哦可能有一个人要出国啊，什么远距离，然后导致你们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郭顶的《水星记》咯。那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跟你们说，我这个礼拜有拍 Vlog， 你们要记得去看，因为我觉得我这礼拜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我下个礼拜可以上片。好，大家拜拜，下礼拜见。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1: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Betty 出生在2005年，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 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她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
8: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You must
9: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The Oscar goes to
3: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艾怡良。艾怡良是第五届超级偶像的冠军，因为唱腔跟特色与英国歌手 Adele 相似，因此有台版艾黛尔的称号。2012年发行首张专辑后，入围了隔年的第24届金曲奖。虽然只有提名，但在2017年就以第三张专辑《说艾怡良》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七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艾怡良不仅仅是歌手，拥有美术班背景的她擅长运用色彩将歌词视觉化，再加上她极具天赋的作曲能力，总让人在听她的音乐时为之感动。此外，艾怡良还跨足了电影圈，她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饰演女主角，并帮电影写了主题曲，最后入围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还拿下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9: 喂，阿甘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 倒数第二集。没想到这个节目已经要走进倒数第二集了。那么从上一集开始呢，接下来就是都会有来宾嘛，因为最后三集刚好就是给一个组合上来的机会。那么那个组合呢？相信大家在之前我的节目里面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士林土狗们嘛。那么上一集的来宾是小许，那么这一集的来宾是谁呢？这一集的来宾啊，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因为他的话呢就是巨少，然后也是一个 I 人，我有点担心我这一集节目到底能不能成功录制完成呢，我们就拭目而待吧。那我们就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嗨，大家好，我是老郭。
0: 大家不要听他这样子，就是对，就是有感受出来他是一个 I 人了吧？就是有种像是 E 人的玩具嘛，别人都说 I 人是 E 人的玩具，你觉得呢？
1: 我完全认同，我就是你的玩具。
0: 屁嘞！那么我们刚刚其实正式开始录之前，我们有小蕊过一遍。发现其实根本就蕊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老郭有一些看法，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cue 我，是我看着你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是需要我的那个 眼神的那个接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说话，我有点不知道。
0: 很好，超好笑。因为他们士林土狗们其实都不是我们传播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你是什么系来着？财经系。他们都是管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对于录节目来说，就是你们的，这是你的第一次吧？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感觉就他就是没有兴奋的感觉。你是什么感觉？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1: 没有，就是 坐在那个电台外面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好像还可以，但是因为刚太多人说我实在是有点紧张，我已经紧张到我刚刚没办法找最角落坐下，然后发现最角落的位置有人放东西了，所以我不能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刚就是进去那个环境啊，我一听那个口音，哇，没有一个人是台湾人。
0: 有啦，那个男生是台湾人啊。
1: 哦，
0: 对，就是刚刚坐在外面等的时候，就是我忘记他们叫 DJ 名是什么，就是我的学妹们，他们在外面聊天，我也在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害怕你很紧张，所以我没有想要去打扰你，我想要让你先放松一下。
1: 但是进来以后，就是进来这录音间，然后才开始觉得，好像有点紧张，因为这些东西我完全没有碰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0: 就是想说嘛，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或者体验一下，到底我平常除了跟你们嘻嘻哈哈，或者是在击剑队以外，其实我都在干嘛。记得上一次小雪在录完音之后有跟我说什么他觉得这个环境很安静，他没办法想象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做这种事情。也很多人都觉得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然后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录音，然后讲那么多话。你那小红讲的吗？他觉得挺厉害的。好，我就问一下，这第一题，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我有准备很多问题给他，因为我怕我们这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今天准备的第一题给他就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是，因为那时候在击剑队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有说太多的话，对吧？然后我们讲比较多话应该就只有我们去迎新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坐你旁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突然，我坐在那边吃饭，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好像也没有吃到东西，然后也没有听到什么，就是一整个很尴尬。但你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这可以说吗？你那时候已经完全喝醉了，然后你的那个手掌心已经变红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突然凑过来，然后说：“你的手，
0: 就是借我一下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超好，你知道吗？我自己，那我真的这个回忆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迎新啊。就是我对吃饭那一段我真的忘记，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忘记你坐我隔壁。对不起。
1: 那坐你隔
0: 你坐我右手边是不是？
1: 对，坐你左手边是谁？
0: 蔡歪啊。下一集的来宾。
1: 那你应该只对他有印象。
0: 不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会聊天啊，你比较安静，那像你们两个像叫起来的话，你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一个，但是呢大家也知道E人有一个属性，就是 I 人越安静，你就是越想去打扰他，你懂吗？就是我对你们，就是你们三个都很安静嘛，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就很想要把你们的皮都扒开那一种。
1: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说你那个就是我说我以为你是社恐，然后你知道你回我什么吗？
0: 什么？
1: 我是社恐啊，我是社交恐怖分子。
0: 真假？我怎么能讲出这种话来啊？
1: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惶恐，你知道吗？我很害怕。
0: 真假？我那个时候，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一定不会说自己是社交恐怖分子，我现在会承认自己是个社恐。怎么不认同？好，你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我真的很想拍给大家看。他用那个审视的眼神看着我，你到底在讲什么？
1: 你觉得你说这个合理吗？
0: 不知道，你们来评评你，听众朋友们，你们来评评你，我是社交恐怖分子还是社恐？这是社交恐惧。没有没有，跑掉了。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大一的时候的我，可能是本着那个我要去认识新朋友，所以我会很放开去认识你们。但是可能就是被这几年就是被这个社会摧残，被学业摧残，被各种人事摧残之后，我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你懂吗？就是你会认识那个人，你就会认识那个人，他会是你朋友就会是你朋友，就是没必要过多的 you know。 你不要点头，你要讲话。
1: 没有，而且我觉得 台湾的那个就是那种社交圈，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可能表面上跟你装得好好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像你想的就是那么想认识你，可能你想认识他，但他觉得还好。
0: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做了21年的台湾人，我觉得社交这件事就非常对我而言非常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开口，然后跟对方说，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加些联络方式吗？没有，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被问的那个人，就是问说，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这样，然后就好。但是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想回答，可是我没有。
0: 好哦，那我们现在是真，我们现在的友谊是已经敞开心扉的那一种吗？还是我们，你还是那种台湾人？
1: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是敞开心扉啊，我非常了解你的习惯，我还可以帮你开热水。
0: 我跟你说，这我跟大家说，老郭呢是对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我私底下那一面，他已经看透透了，就是他已经。就是我家里找不到东西啊，我都会问他啊，你记得我上次东西放哪里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自己说说。
1: 因为，他你要从上一个家搬家的时候，是我帮你一起搬的，我们跑了非常多趟，然后我帮你把东西放到那个柜子里，然后把那个柜子擦一下，然后呢放到旁边，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放进箱子里，然后我们再搬，然后再回来，再搬，再回来。
0: 就是我搬家。然后我是找老郭一起帮我搬嘛，然后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个我的个性就是很随意，然后我是那种就是东西很桌子很多，但就是那种乱中有序的好不好，然后呢他们就看不下去，然后他们是会自己手动捡起来。那么就是题外话，上次 DJ 三一来我家，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他直接帮我的从济州岛的零食塞进那个柜子里面。那 DJ 三一是谁吗？对对对对对，大家知道 DJ 三一吧？还记得他吧？他虽然很久没出现，但他还是在我生活圈子蛮活跃的。
1: 对，他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对，
0: 屁嘞！你又没跟他讲过，
1: 这都要剪掉。
0: 好，反正就是。我们私底下就是我觉得因为极简让我们变得很好，然后也因为我们住很近，所以生活上其实蛮多事情都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吃饭，一起吃生活吧，对吧？他连我家我的内衣物放在哪里他都知道。我们一定是 close 到这种程度，是不是？ 我们已经不是那种表面关系，对不对？你要讲话，你要承认，他怎么办？他们听不到你点头。
1: 对对对，
0: 超好笑。好，那讲完我对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嘛，那换我讲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好，
0: 我那个时候对我们也是击剑队认识的嘛，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跟小雪一起来，我花了一个月分清楚谁是小雪，谁是老郭。没有，因为是应该是说我认人不差。只是你们都讲中文名字啊，我就记不起来嘛。中文名字，你叫一个外国人怎么记你们中文名字？你懂吗？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把那个字写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叫什么什么，我叫什么什么，我们就是口头去讲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我都会叫你们 hello hello， 你们就这样子啊，就不用讲名字。我忘记到什么时候我才把你们两个分清楚谁叫什么谁叫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比小许更安静，他就是超安静的人，真的是一个大I人，就是你讲一句他可能会句点你的那一种，或者是就是会回什么好 OK 就这样子的那一种。
1: 你就比如说像现在我会一直点头，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安静耶，很难聊耶。但是呢，我对于爱人的那个执着，就是你越不想跟我聊，或者是你越不想我靠近你的时候，我就越想去跟你讲话，越想去挑衅你们。
1: 你都这样你还不承认你是社交恐怖分子
0: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大一？我是不是说我大一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我现在的我不是了。然后我后面就是会主动跟你们聊天吗？也好像不会哦，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都分配到一起去打盾剑，所以就开始小聊一下吧。然后真正熟起来之后好像是大运会的事情了吧。
1: 对
0: 对啊对啊，我们几个其实真正熟起来就是大一的全大运之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很安静很安静，但你跟我一样是牡羊座，所以我觉得牡羊座就是再安静就是也有一个底，聊一聊还是会起来的那一种，是不是？
1: 你现在有这样觉得吗？
0: 有啊，其实我觉得你话挺多的。
1: 有时候话蛮多，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先安静一下下就好了，就一下下就好了。
0: 我发现其实牡羊座是蛮不受控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是啊，完全就是。
0: 他有时候那个不受控的方法，就是不受控的程度是，我觉得我也受不了了。你觉得呢？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
0: 我有时候都不想跟你讲话了，尤其是你跟小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话停不了。我就跟小许在旁边说，这两个人没救了，算了，就让他们聊吧，控制不了，不管了。
1: 对啊，因为我跟洪丽翔频率太相近，然后遇到那种频率相近的人，就会想要多聊个几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失控了，我自己也知道。
0: 哦，知道啊，
1: 我有知道，但我想说，他离开以后，我就要回归安静，那现在多讲一点话好了。
0: 确实，就是你愿意讲，我们也愿意听了。那你觉得，你现在处在这个录音空间里面，你觉得我现在的这一面，就是平常录音的这一面，跟你平常在私底下或者是在击剑上认识的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但是呢，有时候我会跟他们抱怨一下，就是广电系，我会跟他们分享广电系是干嘛，然后电台在干嘛，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我在这里遇到的事情。但你觉得你亲身来感受过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蛮好奇的。
1: 应该是说你在击剑队，就是你是一个很外放的人，就是你非常的活泼这样。但是感觉进到就是这个录音间以后，就是从进到电台开始，你好像你会讲话，但是好像就是那个感觉不一样。然后进到这间录音间，然后看到你操作这些设备，然后就觉得突然变成专业。我知道你本来就很厉害，但突然觉得哇，你这个人哇。
0: 哇哈哈哈哈哈哈哦，心里乐开花了。就是我本来想说邀请他们上来，除了就是聊一下我们 日常的生活，其实蛮想让你们体验一下，就是另外一面的我到底是长怎样。因为其实你们根本很少，也几乎没机会会看到我到底在干嘛。因为虽然说你们平常会听到我讲很多，但是实际看到的话，就是几乎少之又少，对吧？所以就是说，想让你们，不知道欸，因为我觉得我把你们当成很好的朋友，想说就是让你们体验一下，不然我也不会把你们放到最后三集，是不是？
1: 我觉得大概没有你的话，我这辈子也不会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也不会对着麦克风说话。
0: 他们说他刚刚有就是有说过他害怕就是对着这只麦克风讲不出什么来。我说没关系，就是对啊，反正你就会讲出什么来。我觉得录音就是有一个莫名的魔力在，就是你坐在这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到，或者是对，就反正你会想到你要讲什么，反正你就是会有事情跟大家分享，是吧？
1: 嗯，而且对，这是麦克风讲话很像在自言自语。我是说如果我现在没有看着你，然后我只看着这面墙壁的话，我就觉得我在自言自语，我就会不知道说什么。
0: 那么我以前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对着这个墙壁，对着这个荧幕，然后自言自语十分钟。
1: 那你都不会觉得很
0: 无聊吗？
1: 嗯，就是对啊。
0: 会啊，当然会啊，我有时候甚至讲到不知道该讲什么。欸，
1: 那你会有时候怀疑说为什么自己要坐在这边，然后看着墙壁，然后讲十分钟的话吗？
0: 一定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瓶颈期，就是我一直觉得能对麦克风讲话的人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就是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们认识很多事情，所以他们能够那个源源不断的讲出各种很厉害的话。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学他们一样，但是呢，那么我就是那种每个东西都碰一下，但每个东西都没有到很厉害的那一种。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十分钟其实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但是呢，幸好我有撑过那阵子的时间，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可以，大三，我就可以录节目三十分钟，自己不断的讲，自言自语讲什么各种我想讲的事情。
1: 对，而且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人。
0: 谢谢，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自己很厉害，但是刚刚听你那样子讲一讲，我就觉得
1: 没有你要相信自己很厉害，这是精神胜利法。
0: 什么什么地方？
1: 精神胜利法。
0: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很厉害。我真的好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多荒谬的画面。现在呢，说实在，就是我有一个蛮失礼的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看你个子小小又挺瘦的，为什么想要加几件腿啊？
1: 那个时候因为我跟小许大业的时候是室友，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天，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加的社团，然后我就说我最近有在看，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跟我去击剑队看看吗？那我想说啊，反正我那时候闲来无事，而且我想说如果我们一起去击剑队，我们搞不好就会稍微更有话聊一点，就会变成再好一点点的朋友，这样就是 我认为这是一种交友的手段。然后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去第一次去了觉得好像还可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体的，因为那时候队长跟副队长还有妮妮他都把就是一切 hold 得很好，都维持得很好，而且那时候很多人，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我也不会被注意到太多，所以我就不会有那种很恐惧的心理，就会觉得说啊，不要再关心我了，这样，因为会让我很害怕。对，大概就这样。
0: 那因为我跟老郭平常聊天的方式就是那种我们会假设很多情景题嘛，那我们今天来假设一下，如果你没有进到击剑队，你觉得你的大学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概会过得很无聊吧，因为我没有进击剑队，我就不会认识这些人，然后我又是平常不太会社交的，所以这样就等于我也不会有其他的朋友，然后我可能在这间学校孤孤单单，虽然孤单没有关系，但是孤单久了还是会 还是会寂寞，
0: 还是想找人聊一下什么的。
1: 对，但是想找人聊一下又要是那种就是跟他相处起来是舒服的人、嗯、但是身边那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大概
0: 好。那你有后悔认识我们吗？
1: 没有，一定没有。
0: 哇，他好认真，好感动。
1: 怎么可能会有？不，
0: 如果你现在敢回答有的话，我就会把这一段删掉，然后我就会请你出去。开玩笑啦。
1: 干嘛？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我们的友情？
0: 没有啊。
1: 你有这样觉得吗？
0: 没有啊。哎、哦欸，屁嘞！我如果后悔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来，好不好？
1: 好像也是。
0: 真的是呢，我自己讲不好吗？这谁也没有很好，自己讲这好累。那我的，你知道我的梦想其实就是邀我的朋友们来，然后瞎聊一堆。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本日记本，有声音的日记，记录我大学生活的各种点点滴滴，各种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可能不知道几年之后，可能五年十年之后回来听一下我大学四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是音档我到底能不能存那么久，但是就是想说先记录，因为我也是广电系，但是我就是不想以拍片的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我想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记录一下，想说你们也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真的觉得士林土狗占据我的生活的极大部分，所以当然很想要把这本日记也把你们写进去，是不是？你知道士林土狗占据我生活的多少吗？我们几乎每天见面、欸、你记得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连续见了几天吗？
1: 连续见了 有一个月吗？
0: 快了，因为他住我们住楼上楼下、嗯、我们快连续见了一个月。是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那个时候是暑训吗？新加坡，
1: 嗯，新加坡加上暑训，
0: 超厉害。新加坡九天，然后回来，然后接小琉球的一训，然后回来再接学校的练习，然后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吃饭。他们就是除了小木他们以外之后，我接最就是最重要的一群人物。所以啊，要了小木他们上来，怎么可能不要你们上来？是不是 ？You know, you feel me？
1: 我懂，我懂。
0: You know， 不是 you feel me，you know。
1: 我懂，懂的。
0: 嗯，他懂，他懂。那么想要进队，当然会可能有退队的一天。那你有没有这三年嘛？我们从大一到现在，你没有一颗想要想过退队？因为我的听众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有想过要退队，也有想过要退台。我都有跟他们分享，我忘记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了，没关系。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一定有、啊、我无数个夜晚都在想说、哦、我明天到底要不要跟老师说我要退队。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击剑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开心，毕竟我认为有没有击剑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比较在意的是可不可以跟这些人一起。
0: 对，但是这要剪掉的声音，这是我们吗？
1: 对，
0: 我们是让你留下来的一个原因吗？
1: 对，如果说没有你们，然后只剩我，我大概就会选择退出，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太累了，而且有时候它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我要再多花额外的时间，然后去练习什么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学业，然后工作跟击剑要同时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身心灵的那种疲惫。
0: 嗯，真的。
1: 但是
0: 我整个
1: 但是工作可以赚钱，击剑不行，击剑我只会花钱。
0: 你也可以赚钱啊，你要打到前三就可以赚钱了。每个比赛打到前三，你就很赚了。
1: 没办法吗？
0: 我也没办法，我还是去工作吧。我懂，就是你同时兼顾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累，是像是我大三一样。自媒体实习、电台、击剑，还有啊，我终于找工作了，是不是？然后这些东西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只要多过两个人，你只要处理人际关系，你不觉得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很烦躁的事情吗？虽然说 虽然我之前说我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是我觉得从大二开始，我是慢慢理解到，其实一个人也不错。我是从大学之后才发现，我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我真的觉得 me time 是个很美好的时间。
1: 我觉得不管怎样，不管是E人还是I人，一定都会需要自己的休息时间。你回家睡觉，回家休息，回家玩游戏，也是一种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真的，真的，我这是大二之后又觉得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社交身上。虽然不是说社交不好，但是记得这是要留点时间给自己。真的，
1: 社交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如果你要相处的对象全部都是女生，那就更困难了。
0: 怎么了吗？我们现在也是啊。你说说，我听听。他说不出来了。没有，这是我觉得对啦，每个应该是说每个圈子，不管是男的女的，其实都会有很多问题啦。You know，
1: 我懂了，男生女生的美感都很多，就是他们在意的地方都很多。
0: 嗯，

0: 能变好，因为你说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小小一只的那种，
1: 真的，他没什么肌肉。刚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的手就是那种掰一掰就会断的感觉 ，bro。
0: 还好，我还是有点，我还是 有一点点肌肉。
1: 有啊，现在有啊，他现在挺壮的。好久没重训了，什么时候去？
0: 我不要，
1: 啥拒绝那么快？那么这个录音下来，你觉得你没有想要来广电系啊？
0: 完全没有，广电系不适合我这种 I 人生活。
1: 但其实我们挺多 I 人的、啊，
0: 但是我觉得广电系是需要，就是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说话。我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很累，
1: 嗯，
0: 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
1: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我们刚刚其实，那我就是刚刚关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话，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哦，我们讲的话都不能播。就是我们蛮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啊，结果什么？就是不能播，就是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吧。我觉得今天啊，没有，我觉得啦，确实是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你记得我昨天有叫你准备一个什么问题吗？这是一个什么答案吗？就是你因为这本是一个日记本，你可能没办法回到过去改变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你没办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你还可以为你的未来继续撰写你的一个出路嘛。那你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讲？你可能是五年后十年后，你有什么想要跟他讲？
0: 我希望五年后或十年后的我可以看到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要不能说勇敢的去追，应该要说至少踏出一步就好，就是不要让自己会后悔，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这样才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Yeah， 欸，突然想到，你觉得我们五年后十年后还会继续联络吗？我好像是有问过你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问过你我们毕业之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0: 会啊，因为我不太我不太喜欢跟人家在现实生活中见面，我没有那么喜欢，自从高中过后就没有那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会长达 一天中24小时嘛，先扣掉8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后大概其他大概10个小时，
1: 嗯，
0: 都会跟同班同学或老师见面，
1: 嗯，
0: 我见老师的时间比见我妈的时间还要多，对，所以我是一个可以在家好好休息，我就会在家休息，然后可以在网络上打字聊天，我就打字聊天，虽然我很少回讯息
1: 啊，对，这个改一改，谢谢。
0: 对，但是你们传的 reels 我都有看
1: 啊，你就看了啊就不回啊
0: 啊，看了我要回什么？
1: 按赞、订阅、加分享。
0: 好，
1: 那么好，我先不管我们五年后、十年后会不会联络，但是呢，你今天既然上来这节目，对未来的自己讲出这种话，要不要我们打一个赌？我们不是打一个赌，我们要不要约定我们五年后？一起回来听这段录音，
0: 可以是可以，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五年后还进得来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进来这个电台、
0: 哦、
1: 这个录音这个音档我会存起来、
0: 哦、
1: 我五年后相约出来，我们一起去听这个录音，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达成自己五年前的自己像五年后自己许下那个承诺，或是期盼他能不能做到那个事情。
0: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你可以再问一下下一期来宾，看他会不会有一样的想法。
1: 下一期的来宾啊，我看我会被录到生气，等一下
0: 我很期待。
1: 你很期待？
0: 我一定会准时收听。
1: 大家记得我的节目首播是什么时候吗？李兰，你准时收听，你说一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是什么时候。讲不出话来要罚钱哦，我空秒会罚钱哦，这里
0: 认真吗？
1: 对啊，
0: 我记得是某个时段，哎、欸，没有啦，我 上次听是大二的星期五
1: 啊，
0: 就那个时候你们会选很多歌，然后 放的那个。Oh, oh, oh, oh, oh. 我上次听是那个时候。
1: 点歌传奇。
0: 对，所以我才说是，我以为还是星期五。Oh, 对对对，是吗？

0: 对对啊，那不是那个是那个节目
1: 哦。但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每周六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你是很期待我跟下一集来宾的访问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期待你们会说些什么。
0: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我就是我有点担心，嗯，我下一期的来宾，我不知道他现在他应该是不会听这一段，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讲，我真的害怕我们聊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就是很想邀请他来。那么就是你们三个里面，没想到我觉得跟你的效果是最不错的，因为老郭就是那种就是很怎么说，他就是那种就是明眼也看得出来，就是很安静的人，他就是很爱的人。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好了，现在只有他跟小许嘛，我觉得你比小许自然哎、欸。
1: 还是我上辈子其实是对着麦克风讲话的，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在你旁边，然后只要一直对自己自我洗脑说，我现在只是在跟你聊天，只是我们前面有一支麦克风会把我们声音放大，然后录进去，这样这样想好像就不会那么紧张。
0: 我们确实在聊天啊，也没错、啊。
1: 今天如果是你要录一支，你要就是拿着 一台相机，然后对着录影片，我大概就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0: 有啊，我手机刚刚其实在旁边也在啰嗦时啊，所以也没差，它也是一台摄影机啊，
1: 但
0: 就是性质上不一样。
1: 对对对，同一时间只会注意一个东西。
0: 而且什么，就是这个你不用看到镜头，也拍不到你的样子，也没有画面的话，你相对来说安全感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嗯，
0: 大家懂了哈，我知道了，我下次聊跟你聊天，那我就摆一支麦克风在你面前，你就会习惯了，怎么样？哈，
1: 下一期来宾如果这么紧张，你就把我刚说的话原封不动的送给他。
0: 我有点忘记你讲什么了，没关系。
1: 好，没
0: 关系。我就不想想到下一期来宾我就头痛了。还是爱挑战自己啊。
1: 不错，人就是要挑战自己。
0: 你猜你觉得我跟下一期的来宾会讲出什么东西来？
1: 嗯，你们聊一聊会暂停吧。暂停，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来，大家先来，大家听，这是老郭对我们的预言。那下礼拜也是最后一集，你知道我每一集其实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会在最后放一首歌，可能是跟那一集的主题或者那一集的内容有关。那么今天这一集，我就是要送你一首歌。
1: 嗯，
0: 好，那首歌呢就是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因为你给你的自己的其实就是你未来遇到你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可能不一定什么，就是反正你可以踏出那一步去尝试去追求你喜欢的东西嘛。嗯，但是有些人就可能会怕尴尬，或者是怕害怕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嘛。但是呢，大家记得就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不是？
1: 认同。
0: 对啊，所以呢不用怕任何的事情，想要喜欢的那就去追求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就是这样子。那么今天这一集就来到这里了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样子倒数第二集就要结束了，下礼拜最后一集加油，我跟我自己说，
1: 我也跟你说加油。
0: 谢谢。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哦。我是 DJ Panda，
1: 我是老郭，
0: 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0: 保育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黄喉貂。黄喉貂是台湾的特有亚种，也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的体型和尾巴都是细长的，四肢相对短小，毛色有金黄色、暗褐色、黑色和白色。最显眼的就是脖子到胸口的金黄色毛皮，这也是它们被叫做黄喉貂的原因。黄喉貂分布在海拔约300到3900公尺的原始森林，在中海拔地区最容易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食性广泛，除了中小型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之外，有时候也会两到三只同伴一起狩猎山羌和山猪这些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动物。近年来，黄喉貂越来越常在国家公园和森林游乐区的马路或是步道出没。虽然它们长得可爱，但仍然是野生动物，我们不应该去接触它们，甚至喂食它们。这样不仅可能会让它们失去野性，也有可能把不属于它们的病菌带到它们身上。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4: 可可夜总会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一部电影，灵感来自墨西哥的亡灵节。可可夜总会中的可可太奶奶原型是墨西哥妇人玛利亚卡瓦列罗，她在墨西哥时间2022年10月16号过世，享年109岁。故事讲述11岁的男孩米格里维拉意外来到亡灵世界，试图寻找已故的音乐家曾曾爷爷，来获得回到现实世界的机会。在冒险中，他揭开家族过去的秘密，重新理解亲情与梦想的价值。电影当中对于墨西哥文化的尊重，感人的故事以及动人的配乐，特别是主题曲《请记住我》广受好评，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并且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等多项大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对小男孩米格来说，音乐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全墨西哥大概只有米格家不喜欢音乐。米格的奶奶就像老祖宗一样，阻止音乐出现在生活里。
5: 德拉古斯先生，你是怎么把握良机的？
6: 我得对我的梦想有信心，机会不会平白送上门，得靠我追求梦想，紧抓住它，
7: 并且实现它。
8: 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或许有一天，我也能成为音乐家。要是家里人不反对我就好了，要是我有听众就好了。哎，
9: 你在做什么？竟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8: 奶奶不要！
10: 米格，奶奶不喜欢音乐，为什么你那么不听话呢？
8: 爸，我知道我的曾曾爷爷是谁了，就是歌神德拉古斯。你看这张照片，他们的吉他是一样的，是伟大的音乐家德拉古斯。我要和他一样成为音乐家。
10: 你在说什么？不管他是谁，他当年为了音乐选择抛弃家人，你不准跟他一样没有前途。
8: 可是歌神也是我们的家人啊，是他在音乐道路上指引我。我喜欢音乐， 也没有错啊。
9: 胡说！音乐是我们家的诅咒，我不允许你再碰它。
8: 可不可以让我先……
10: 李格，听话，不许再碰音乐。
8: 你就让我弹一段嘛。
9: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死后连照片都无法摆上灵坛吗？
8: 我才不在乎那个破桌子，我有我的梦想，你们一点都不支持我，我讨厌你们，我不想回这个家。
4: 为了庆祝亡灵节的到来，人们在广场举办了音乐才艺大赛。渴望表演的米格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的机会，决定报名参加。但是由于吉他被奶奶砸碎了，只好到处向别人借。
8: 那个，不好意思，您可不可以借我吉他？
11: 抱歉，孩子。
8: 请问您有多的吉他吗？
12: 没有。
8: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下下。
9: 不要打扰我，我没有。
8: 哎，我知道了。
4: 为了参加选秀比赛，米格突然想起歌神德拉古斯的坟墓吊着一把吉他，于是他偷偷潜入他的陵墓，打算拿走德拉古斯的专属吉他。
8: 我是米格，我是您的曾孙子，我想借用一下您的吉他，可以吗？我会还回来的，谢谢。
9: 那把吉他不见了，有人偷了歌神的吉他。
8: 啊？
9: 是谁？是谁在那边？
8: 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4: 米格想尝试解释，但发现他突然就在现实世界中消失了，人们都看不到他。
13: 里面没有人欸，我去外面看看。
4: 米格因为偷了死去的人的吉他，因此被送到亡灵界作为惩戒。如果要回到活人界，米格需要在日出之前获得家人的祝福才能恢复原样。于是在亡灵界遇到了曾曾奶奶伊美代高，她同意让米格回家，但是条件是米格要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12: 米格，我把祝福送给你，让你回家，但是你要把我的照片放回到灵堂上，并且永远不再碰音乐。
8: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
12: 要么照我说的去做，要么就别回去。
8: 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不能支持我？
12: 我绝对不能让你变成跟他一样。
8: 跟他一样？是曾曾爷爷吗？但他不也是我们的家人吗？
14: 听你曾奶奶的话吧，他也是为你好啊。
8: 我先去洗手间，晚点再说。
4: 在从亡灵界通往活人界的花瓣桥，米格突然听到，原来一个人也跟他一样在寻找歌神德拉古斯，于是走向前，决定找他帮忙。
15: 德拉古斯，
8: 你真的认识歌神吗？
15: 啊，你是活的？
8: 我本来就没有死啊，现在如果我想要回到活人界，就需要歌神的祝福。现在巧了，偏偏要找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我的曾曾爷爷。
15: 谁？曾曾爷爷？不，等等，
8: 我看我还是找别人吧。
15: 不，小朋友，别走，我可以帮你，或许你也可以帮我，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8: 好。
15: 我叫海特，很高兴认识你。
8: 嗨，我是米格。
15: 首先，我先帮你装扮成骷髅的样子吧，以免你在亡灵界被认出是活人。
8: 那就麻烦你了。
15: 听着，米格，亡灵界是靠记忆存在的， 如果你的亲友还记得你，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你就可以在亡灵节那天走过花瓣桥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行。
16: 你过不了那个桥吗？
15: 没有人供奉过我的照片，所以你可不可以回去的时候？
16: 所以你带我去找曾曾爷爷，然后我回去后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是吗？
15: 聪明，你真是一点就通。对，就是这样。
16: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找曾曾爷爷呢？
15: 你不知道，你的曾曾爷爷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作为亡灵节的谢幕演出。
16: 所以你可以帮我搞到入门票？
15: 我是骗你的。
16: 哈，
15: 不好意思哦，孩子，不要生气啦，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
16: 那怎么去？
15: 我知道他在哪里排练，快跟上。德拉古斯在吗？
10: 德拉古斯从来不彩排的，他正在塔顶忙着派对呢。
15: 真是的，要表演了还不来排练，
10: 一票难求啊。你们如果真的想去那个聚会，在德拉古斯广场今晚要举办音乐大赛，第一名就能去歌神的聚会上表演咯。
15: 不不不，臭小子，你可千万别发疯去参加那个比赛啊。
16: 可是我必须得到我曾曾爷爷的祝福，你知道哪里可以借吉他吗？
15: 好吧，我认识一个人，我带你去找他。
16: 你说的吉他到底在哪里？
15: 我们快到了，快跟上，臭小子。
16: 嘿，表哥。
15: 嗨，你们好啊。
16: 他们是你的家人吗？
15: 算是吧。我们这些人既没有灵坛，也没有照片，我们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即将被遗忘，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彼此认了个亲，我叫你表哥，你叫我叔叔等等的。哎，嗨，姨妈。
9: 哎，海特，你来了。
15: 猪皮哥在吗？
9: 在屋子里呢，估计又躲起来不想见人。
15: 谁会不想见到我？晚上好啊，猪皮哥。
11: 你不要在这时候来烦我，海特。
15: 别这样嘛，今天过节，我来陪你喝两杯。
11: 你给我出去。
15: 好好，我马上就走。不过走之前，我和这位小朋友米格想跟你借一下吉他，可以吗？
11: 借吉他？你们要借着我心爱的吉他？
15: 猪皮哥，你还好吗？
11: 我感觉到我快不行了，海特。现在我连吉他弦都快拨不动了。
4: 猪皮哥说完，灵魂便立刻消失。
16: 等等，他怎么了？
15: 他被人遗忘了。如果在活人的世界没有人记得你，你就会从这世界上消失。我们把这称为终极死亡。
16: 那他去哪了？
15: 没人知道。快走吧，未来的歌神，你还要去比赛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凯特与米格带着吉他到音乐大赛参赛，可却在米格表演结束时，米格的曾曾奶奶与其他亲戚追到了音乐大赛的现场找米格。米格为了不被发现，便拉着凯特逃离现场。
2: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们刚刚收到一则紧急通知，请留意身边是否有活人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米格，今晚跟家人走失了。他的家人只想送他回到活人的世界。
3: 等等，你不是跟我说歌神是你唯一的家人吗？你说只有他可以送你回去。
4: 我是有别的家人，但是他们都不支持我玩音乐。
3: 你明明早就可以带我的照片回去了，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撑过今晚。快带我去找你的家人。
4: 可是他们讨厌音乐啊，我需要音乐家的祝福。
3: 你骗了我，你还好意思说我？我绝不能错过眼前这个过场好机会，让你去追求什么荒唐可笑的音乐梦。
4: 一点都不可笑。
3: 跟我去找你的家人。
4: 你放开我，快放开我！
3: 你以后就会感谢我了。
4: 你根本就不想帮我，你只在乎你自己。照片还给你，别再跟着我了。
1: 凯特在捡回自己的照片时与米格走丢，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米格也趁机混进了德拉古斯的聚会现场。在宫殿里，米格告诉德拉古斯他就是他的玄孙，于是德拉古斯欢迎米格的到来，愿意给他带有祝福的万寿菊花瓣，送他回去活人界。
5: 米格，我把祝福送给你。
3: 米格，你答应过我会把我的照片带回去的。
5: 你认识这个男生吗？
4: 今天晚上刚认识的，他说他认识你。
3: 求求你了，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
5: 哦，海特，其实人们都把你忘了。
3: 你说这要怪谁？你拿走了我写的歌，是我的歌让你出了名，大家把我忘了，是因为你从未告诉他们歌是我写的。
4: 什么？你胡说，歌都是歌神自己写的。
5: 海特，你听我说，我从来没有想抢你的功劳，我们是很好的搭档啊。可是你死了，所以我就唱你的歌，希望你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延续啊。
3: 哼，你可真够好心的，懒得跟你争。我只想让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那我就能走过那座桥去看我的女儿。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喝了一杯，你说会为我披荆斩棘赴汤蹈火的吗？
5: 啊，那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4: 赴汤蹈火？那不是德拉古斯电影里的剧情吗？电影里伊达尔先生在酒里下了毒。
3: 米格，我说的是我自己。
4: 不，电影里真的有，快看。
1: 透过电影里的情节，海特猛然想起自己死前和德拉古斯喝过酒，酒里被德拉古斯下了毒，导致他在回家的路途中突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过。这才让家人误以为海特是为了玩音乐才抛家弃子的。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6: 来人，快把他抓走！
3: 你真卑鄙！我只是想回家。
6: 啊，真是抱歉，我们刚刚说到哪了？
7: 你刚刚正准备把祝福送给我。
6: 哦，米格，我的个人名誉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
7: 你不想我觉得你谋杀了海特就是为了偷走他的歌吗？
6: 哦，哈哈哈哈，你不会是这样想的对吗？
7: 不不不不，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人。
1: 德拉古斯看了一眼海特的照片，若有所思。
7: 宗正爷爷，那我的祝福呢？
6: 来两个人，照顾好米格，他现在暂时不回去了。
7: 什么？我是你的家人？不，救命！快放开我！
1: 德拉古斯把海特的照片收进上衣口袋，并派人把海特和米格推进一个巨大的洞穴湖泊中。

0: 救命！有没有人啊？我想回家。
1: 此时，米格的双手已经逐渐显露出骷髅的模样了。他回头发现，海特也和他一样被丢在一个洞穴湖泊中。
0: 海特！
2: 米格？
0: 海特，你是对的，我早该回去找我的家人。他们告诉我不要学德拉古斯，可是我就是不听，我还不在乎。
2: 没事的，孩子。
0: 我还说我不在乎我的照片能不能够摆在灵坛上。
2: 嘿，臭小子，没事的，没事的。
0: 海特，海特，
2: 他快把我忘了。
0: 谁？
2: 我的女儿。
0: 所以你那么想过桥，就是为了要去见他？
2: 我只想再看看他。我当初真不该离开家乡的。我多想跟他说声对不起。我很想告诉他，其实爸爸真的很想回家。爸爸非常非常爱他。我的可可。

0: 可可。
1: 这张照片，你从哪里拿来的？
0: 这是我的太奶奶可可，我的曾曾奶奶一枚蛋糕。这个是你吗？
1: 我们是一家人。
0: 太好了！
1: 我一直希望还能再见到他。我以为他有一天会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能相见。但他是最后一个记得我的人了。当他离开那个世界，
0: 你将从这个世界消失，再也见不到他。
1: 你知道吗？我曾经给他写过一首歌，每天晚上都会唱给他听。我希望有一天能再唱给他听一次，就一次。

0: 另一边，米格的曾曾奶奶伊美代糕在宠物南瓜子的帮助下发现米格和海特，并且把他们从洞穴湖泊中救上来。
1: 伊美代糕，
2: 海特，
1: 好久不见，你气色不错。
3: 哎，快看，
4: 他们回来了！
5: 啊，看，是米格啊！
2: 他没事，
4: 真是谢天谢地！
2: 米格，我担心死你了，还好在天亮之前找到你了。至于你，海特，要我把你撵走几次才行？
1: 伊美代糕，

0: 让他去看你们的女儿，家里的灵坛上应该要有他，他也是我们的家人。
1: 当年是他不要这个家，
0: 他本来是要回来的，是德拉古斯害死了他。
2: 这是真的，一枚代糕。
1: 是真的又怎么样？你当初丢下我一个人抚养孩子，难道你死了我就应该原谅你吗？
2: 一枚代糕，我
0: 海特，
2: 我快没时间了。可可他
1: 也快把你忘了。
0: 您可以不原谅他，但是我们也不该忘记他。
1: 我真的很想把你忘掉，我还想让可可把你也忘了，可是
2: 都是我的错，不怪你。对不起，一枚代糕。
1: 哎，米格，如果我们帮你拿回他的照片，你就回家去，再也不碰音乐。
0: 嗯，现在在我看来，我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1: 我真的不能原谅你，但我还是会帮助你。我们怎么才能接近德拉古斯？
0: 我有个办法，也许行得通。
3: 我们终于进来了，对吧？
0: 没错，看那边，德拉古斯的舞台就在那边，这是我们的机会，千万不能出错。大家都清楚计划了吗？
4: 找到海特的照片，拿给米格，把米格送回家。
1: 现在，我们只要找到德拉古斯。
5: 谁找我？
1: 啊！
5: 我好像不认识你。
1: 这是教训你，谋杀了我一生最爱的人。
5: 你说谁？
2: 他说的就是我。一枚代糕，我是你一生最爱的人吗？
1: 别打岔我，我的气还没消呢。
5: 海特，你怎么？
1: 这是教训你，差点害死了我家小孙子。
5: 小孙子？
0: 他说的是我。
5: 等等，你跟海特是一家人？
0: 那张照片，
1: 快，快给我抓住他！
5: 管家，快来人保护我啊！
6: 在米格祖宗的协助下，曾曾奶奶伊美代糕抢到了海特的照片，却阴错阳差在德拉古斯的舞台上演唱。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举世无双的歌神德拉古斯！
5: 给我把他抓下来！
6: 伊美代糕就这样将错就错，唱起歌来。德拉古斯和伊美代糕在台上争夺照片。伊美代糕抢到了，并且交托给米格。
1: 我都快忘记唱歌的感觉了。
2: 你唱的还是那么好。
1: 当然，亲爱的米格，照片你拿着，我把祝福送给你，让你回家，把我们的照片摆上灵坛，并且你永远，
0: 永远不许再碰音乐。
1: 你永远不要忘了我们一家人有多么爱你。
2: 你要回家了，
5: 你哪里都别想去，别过来，别过来，所有人都别过来，不许再靠近一步。
2: 德拉古斯，住手，别伤了那孩子。
5: 我也很不容易，海特，我绝不能让他毁了一切。
2: 求你放过他，他还小，
5: 他是个威胁。你以为我会让他带着你的照片回到活人世界，让歌迷又记起你来吗？不，
0: 你是胆小鬼。
5: 我可是歌神德拉古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0: 海特才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你谋杀了他，还偷走了他的歌。
5: 那是因为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我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
4: 啊，
5: 不，抱歉了，老朋友，我的歌还得继续唱。
6: 现场转播中，愤怒的德拉古斯把米格从高处丢下，这个场面也间接让观众亲眼目睹了德拉古斯的恶劣本性。台下的观众顿时表示唾弃，此时德拉古斯也毫无退路了。
5: 啊哈哈哈！啊，抱歉抱歉，我的家人们。
4: 杀人犯下台去吧。
7: 对啊，下台啊！
4: 下台吧，下台，赶快下台！
7: 下台！
5: 停下，放我下来！啊啊，不不。

0: 海特，照片我没有抓住。
1: 没关系，孩子，没关系。
0: 海特，
1: 哥哥，
0: 不，我还能把照片找回来。
2: 米格，马上就要天亮了，快回去。
0: 不，我还不能走。我答应过你要把照片带回去，让你见到可可太奶奶。
1: 我们俩都快没时间了。
0: 不，他不能把你忘记。
1: 我只希望他能知道爸爸爱他。我们把祝福送给你，米格。
2: 没有任何条件。
0: 不，曾曾爷爷，求求你了。
1: 米格，回家。
0: 我保证，我一定不会让太奶奶忘记你的。
3: 米格回到现实世界后，拿回原属于海特的吉他，跑回家让迟钝的曾祖母可可回忆起海特，然后含泪弹唱歌曲《请记住我》。
0: 我要赶快去找可可奶奶。
4: 米格，你去哪了？
0: 我需要去见可可太奶奶。
4: 你拿着吉他干嘛？快给我！
0: 对不起，奶奶，我等下再跟你解释。可可太奶奶，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是米格，我见到你爸爸了，记得吗？爸爸，拜托，如果连你也忘记他，他就会永远消失了。你看，这是他的吉他，他以前都拿这把吉他一边弹奏一边唱歌给你听，记得吗？爸爸，你的爸爸，可可太奶奶。拜托，请别忘记他。
4: 哦，天哪，你在搞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家人现在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0: 那不是所有的家人都跟我们一起？
4: 米格，你吓到太奶奶了，快跟太奶奶道歉。
0: 可可太奶奶，你的爸爸想我把这首歌送给你。

0: 只是很高兴
1: 我爸爸以前爱唱这首歌。
2: 他很爱你，哥哥太奶奶，爸爸他真的很爱你。
1: 我还留着他写给我的信，在这里，还有这张照片，
2: 曾子爷爷的照片。
1: 我的爸爸是一个音乐家，在我小的时候，他会和妈妈一起唱非常好听的歌。
3: 一年之后的亡灵节，米格向家族新成员小妹介绍先人，当中也有已故的曾祖母可可。在亡灵界的海特和他的女儿可可一家通过橘瓣桥和亲人相聚，米格也再次为在世及已逝亲人弹唱，故事完美结束。以上节目由吴代颖、黄贤雅、叶伟霆、赖永兴、张晶莹、何心怡、李庆、许文瑜、简喜恩、张玉忠老师演出，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短了，杀青了，
1: 夜总会结束了。
2: 我们怎么会选择这个可可夜总会作为这个改编的剧本？
3: 就是我们应该都蛮喜欢这个电影的，就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电影，因为我觉得要找到大家都看过的电影应该比较困难，就刚好好像大多数人都有看过又蛮有共鸣的，所以就选过来挑我们的主题。
1: 对，没错。
2: 那你们对这个可可夜总会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有把它做到算是感人啦，而且大家的感情也都蛮投入的。
1: 投入吗，米哥？
0: 肯定，我每一句都在喊呢。
1: 为什么？
0: 要酝酿超久哎。
1: 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好？
2: 好，那文宇你分享一下。
1: 我吗？我觉得这个广播剧
2: 给你造成阴影。
1: 对，有点阴影。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想过它会有需要发音非常的正统，可以这么说吗？
2: 可能咬字部分了。
1: 对，
3: 就是从某方面来评断的清晰，是这么说吗？
1: 对，就一直被抓我的发音，然后我现在应该还是有点口音，我觉得。
3: 所以不止咬字，他自己发音也会抓，就对了。
1: 对，然后特别的痛苦，从10点录到了1点，又从12点录到了3点。
3: 哎，这次最后被卡掉。
1: 对，
3: 时间超少的。
1: 超好笑的。
2: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大瓶颈，就是我们选角方面可能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所以录出来了才听到原来效果好像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才临时换角色这样子。
0: 没有关系，我们都熬过来了。
1: 对，
0: 那我们问看心仪你们，
1: 我们的奶奶。
0: 对，奶奶第一次录广播剧有什么感受？
1: 用一下奶奶音。
4: 昨天录完了之后，
0: 奶奶音切下。
4: 昨天录完回宿舍，发现喉咙不太对劲，因为艾莲娜的角色其实她蛮生气的，好几个台词都是需要去吼，需要去大声。对，然后回宿舍发现喉咙好像不太对劲，然后今早起床发现开始咳嗽了，就其实。因为我是拿了两个奶奶的角色嘛，那其实对
3: 奶奶职业伤害，
4: 对
0: 都奶奶
4: 其实蛮困难的，我认为蛮困难的，因为要切换那个声音。
3: 我们太年轻了，
4: 对，
1: 是还是没有经验啦，但是第一次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0: 啊，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对，
0: 这个介绍。
1: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们第一次做的广播剧，如果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3: 就是我们会叼着我们下一届的人继续再做更好。
1: 对。
4: 我们明年再见。
3: 就是我们都不会坐在这咯。
1: 对，下一次就是我们的学弟妹来了。
3: 对对 对, 對，这个胶棒把那个接力棒砸在他头上那种，他说哎，压力有点大哦。
1: 对，会跟他们说咬字需要清楚哦，
3: 每一个发音在选角。
0: 我觉得也要让他们唱一首歌。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啊，我跟 C 今天早上录那个 Remember Me， 我们录了超多次，我们都怀疑自己的声音。
3: 还是我们现在一起唱？我们大家要
1: 不要一起
3: 唱？
0: 好，
3: 我们
1: 就
3: 一起唱。
1: 来，我们
0: 找下一次。我就留到最后。
1: 对，
0: 我是想说，是真的可以这样播吗？我这是真的超难听的，我真的好羞耻，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我自己声音这样暴露到那么的透明，这样子就大家都听到。所以，然后我也给老师听了，我都觉得哇，我都要抠成一个城堡出来了，超级尴尬。
1: 没关系，
0: 那我们一起唱，我们七个头，然后可可奶奶帮我就是垫一个奶奶音在后面，
1: 好啊，
0: 然后大家一起唱吧，一二三。1, 2,

0: 高音大家都不想唱。
1: 在每个分你的夜里，为你
0: 唱一首

0: 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1: 耶、
2: yeah,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请记住我。
3: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

见，那天听见，那天，那天。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3: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今天的店长 Brian。今天我们要用音乐来纪念一位真正把心靠在吉他上的人哦，他叫袁惟仁。1986年呢，他就在这个民歌西餐厅开始驻唱哦，后来以凡人二重唱的名号出道，再转身成为幕后推手，替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量身打造那些让人反复聆听的歌哦。后来他在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担任评审。那一句加油好吗成为招牌语录，大家开始叫他小胖老师。他的个人音乐代表作影响横跨一整个中港台的华语流行音乐世代。今天我们就带着满满的敬意与思念，循着时间的脉络陪大家听完这一首首小胖老师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音乐。

93年那时还叫王静雯的王菲推出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哦，同名主打就叫《执迷不悔》，这是她的第五张大碟，也是她第一次亲自执笔填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这首歌曲的曲呢，其实是根据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而来的。不用为人把旋律交了出去，王菲接住了，把自己的心事也接进去了。隔年，王菲就以这首歌曲为主打歌，成功进军了台湾市场，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王菲旋风。

94年的袁惟仁呢，把笔交给一个擅长把悲伤唱进骨子里的男人哦，他就是巫启贤。爱情傀儡的词曲呢，皆由袁惟仁包办，收录在巫启贤的同名专辑。有个说法流传到今天哦，当时候这个袁惟仁他住在一个小男孩张简君伟他们家的楼下，每天哼着爱情傀儡，让那个孩子把吉他练习的习惯养成了一生。那个孩子后来也成为一位重要的音乐制作人，这大概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吧。创作人以为只是在写自己的感受，却在某个不知道的角落种下了另一个人的梦想。爱情傀儡是袁惟仁写给爱情的，也是他留给后辈的。

这句我真的好累，你要的我都学不会。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这首歌会影响这么多年一个很大的因素吧。在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了，但这一句我真的好累，我想也是影响那个时候听到

同样在1994年，袁惟仁把创作带进了香港，许志安的同名专辑当中呢，收录这一首《想说》。许志安把清朗干净的声线遇上袁惟仁那种含蓄却深情的旋律语言呢，像是两个人在各说各的故事，却奇妙的说进了同一个地方。那个年代袁惟仁的创作版图跨越了语言地域，台湾民谣底蕴的笔触在香港流行乐的包装下开出不一样的火花，那种跃跃欲试什么都想说的青春能量。

心里有什么话想说吗？大家可以想想，可以跟那位你曾经想要好好说话那位，好好倾吐你的

96年的许茹芸呢，正在建立她的云式唱腔的王国。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呢，几乎定义了许茹芸在90年代的声音形象。其中第五首《半首歌》，词曲创作、编曲制作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袁惟仁以民谣为基底的创作这一首《半首歌》，展现了许茹芸轻盈飘渺嗓音的另一面哦，也使整张专辑拥有了更丰富的听觉享受。半首歌的半段记忆，半个自己。98年南方二重唱也在《太阳恋爱》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这一首歌曲。袁惟仁的民谣灵魂呢，在这里若隐若现，许茹芸的声音把他的给捧了起来，像云一样轻盈却有重量。南方二重唱则是呈现如世界音乐般的宽广。

我想很多听众应该对于这首歌相对来说应该是陌生的吧。林威仁其实唱做了很多的歌曲给许多的天王天后，大部分都是第一首或第二首的主打，但这首半首歌却在许茹芸的专辑当中第五首歌曲，相对来说在当年也没有特别花时间去打这首歌。但今天 Brian 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好听的小品，也很少人有注意到这首曲子的一个灵动与欢快，跟大家分享。

如果说要选一首歌来代表袁惟仁的创作高峰，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这一首《征服》吧。1998年，袁惟仁为那英写下《征服》这首歌，不仅让那英唱片的两岸三地哦，更入围了第十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还有最佳作曲人奖。那英的嗓音呢，天生带着一种高亢的征服感哦。袁惟仁呢，精准的给他一个舞台。那英的嗓音天生这样的一个声音呢，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最完美的出口。Brian 记得当年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曲的上架的时候呢 ，MV 上架的时候，除了歌曲旋律动听非常好记之外，大概就是那个 MV 男女火辣的煽情片段哦。结果呢，才播出一两天吧，就马上被删改之后再重新上架。在那个年代呢，这样的 MV 的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让这首歌的讨论度非常高，更是那英在台湾发展的重要关键。

副歌的这样的一段就这样被你征服，等等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 bridge 之后，那你怎么样去放下他的所有一切，把声音送到九霄云外。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赵传的嗓音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沧桑与温柔哦，特别适合唱那些人在人生角落喃喃自语的歌。袁惟仁写的勇敢一点，不是激昂的喊话，而是朋友拍拍你肩膀说的那一种勇敢，带着一点点的脆弱才显得真实。袁惟仁替不同歌手创作，但从来不是复制同一种情绪，他会看人，看声音，看那个人的此刻适合说什么话。赵传的勇敢一点，就是一首为那一把沧桑嗓音量身定制的温柔。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造船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吗？就是袁惟仁在帮他制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在编曲上，还有包含在这个旋律的进行呢，其实都让造船没有用他最高亢。

同样在1999年，陶晶莹在《我变了》专辑当中唱了袁惟仁写的《离开我》。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这样工整的句型呢，不算是袁惟仁的惯性创作手法哦，但每一句都是生活的细节，每一句都戳进过去那段关系里最痛的缝隙。陶晶莹的演绎呢，带着一种女人的清醒，在痛苦里还保持着尊严，而这种清醒呢，其实是袁惟仁给她的。陶晶莹后来在广播节目有提到过，在袁惟仁病倒之后，好朋友们呢曾想透过 KTV 点唱来增加她的版税收入，但后来得知许多歌曲的版税早已卖断，那份无能为力的遗憾呢，让这段跨越数十年的友谊更添悲凉。离开我唱的是告别，也像是某种预言。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认识陶晶莹、陶子，应该也是从这首歌真的对她比较有印象吧。过去在发行这一张歌曲之前呢，她其实也是从这个综艺节目的主持开始，慢慢的发掘机，开始她的这个综艺之路哦。但最早期的第一张的唱片呢，是那一首带着稚气的童音，大唱着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在多年之后呢，收到了袁惟仁这张作品，也让陶晶莹的歌唱之路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转捩点。

2000年呢，袁惟仁终于自己单独的站在麦克风前面，用自己的歌声来唱自己的歌。同名个人首张专辑《袁惟仁》当中，《坦白》是属于他自己的创作告白。替别人说了那么多的多年的心声与故事呢，这一次他要坦白了。袁惟仁曾经说过自己是个走唱的歌手啊，他为走过的城市所写下的歌，经常都出现漂泊啊，或者是感伤的主题。他把内心的混乱、深沉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都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当中哦。坦白正是如此，那是一个常年替人作嫁的创作者，终于卸下所有的技巧，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放进旋律。

这张专辑这首歌其实是在樊振瑞重唱，在完成许多作品之后，袁惟仁在2000年自己单独出来所制作发行的这张专辑哦，可以听得出来跟过去他在二重唱时期有一种歌声的态度与个性是在过去二重唱的时期没有展现出来的。或许他的声音不像其他男歌手这么的悦耳，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对不起他，可是这种有点丝绒般的撕裂的这种声音的残响其实是蛮有记忆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都觉得这种声音你喜欢吗？

同样来自袁惟仁同名专辑当中的《走了吗》，一个简单的问句，三个字却可以装进所有关于离别、怀念、等待的复杂情绪。这首歌后来在2019年由张若凡来做翻唱，让新一代的听众也循着这一条旋律找到了袁惟仁。这大概就是好的创作最美的事，它不属于某个时代，它属于所有曾经问过走了吗的人。有些人走了，有些歌却留下来继续陪着我们。

我们把节目最后这首歌留给最初的那个他。1991年凡人二重唱推出第一张专辑，就叫《杜鹃鸟的黄昏》，词曲由莫凡所创作，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那个和声轻柔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怅然。2008年呢，这首歌重新收录在专辑《凡人和他的朋友们》，莫凡与袁惟仁再度携手，以更成熟的样子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是黄昏，也是某种告别的颜色。而今天 Brian 介绍的创作都是袁惟仁用吉他写下的一封封长信，他写给那些歌王歌后的作品，也写给了每一个在某个黄昏听着这些歌的你和我。

庆幸小胖老师留下许多歌曲，想念他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伤心的时候听，平静的时候也听。那一句加油好吗，我们就当作他对大家的鼓励祝福。谢谢小胖老师。就在凡人儿童唱的杜鹃鸟的黄昏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穿上鞋了。
1: 要下。
0: 哎呀，来呀，很恐怖啊！
2: 好，收小腹，收小腹。
3: 小姐，唔好意思啊，我到八楼，我到八楼。
4: 八楼，
3: 系啊，系啊。
4: 我到了，对不起，前方先经过下，对不起。

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来宾无客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

0: Hello， 没有哭啊。谢谢你们今天来，这是一个我的梦想，能够在生日这一天一起实现，还蛮开心的。然后有很多你们都是从我小时候看到我长大了嘛。对啊，就是出道第五年了，哇！刚刚后台竟然有人说你是老艺人了，不要再怕了。好啦，快了，再给我五年，真的我会承认自己是老艺人，但现在还不是，好不好？是，还是稍微些微的有点，还是会紧张啊，对。然后希望现在接下来唱的歌能够，有一些也是献给你们的，因为你们真的陪我很多，走过很多的困难，走过很多的低潮。
1: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2: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唉，你怎么了？
8: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8: 什么节目？
9: 美食、景点、
10: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11: 《县市小教室》。
12: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3: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15: 我是 Stella。
14: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四集，那我们上 周啊，就是其实我们主要都是讲男性的角色，
13: 嗯，
14: 然后我们这周的话呢，就是总是要讲求一下平等嘛，所以今天主要讲的会是女性的角色，那同时也会延续到，因为上周我们其实有介绍到 NASA， 那今天 Stella 的话呢，她要准备一部电影要跟大家分享，是哪部电影呢？
13: 哎，这就是我们在2017年上映的《关键少数》，讲述的呢就是在 NASA 任职的三位非裔女性的故事，这样子。
14: 所以呢，我们今天会主要先从电影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讲的内容，那后半段的话呢，我们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神话故事，所以大家要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心。
4: 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14: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好跟大家分享到今天 Stella 也挑了一部电影《关键少数》要跟大家分享，那也是延续我们上周在讲 NASA 的议题。那为什么就是会特别挑的是这一部电影呢？
13: 欸，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NASA 的男性太空人啊，然后他们在于这个太空事业里面做出的贡献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个女性哈，在 NASA 当初成立没多久的时候呢，就为这个事业做出的贡献，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就是真人叙事的改编啦，所以呢，他们电影里面主要介绍的三位女主角呢，也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有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存在过的三位对我们太空事业非常有贡献的女性，这样子。
14: 嗯，那
13: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一样要从那个 NASA 创立之初开始说起。那在当年我们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说我们会经常用火箭发射卫星啊，然后发射一些太空船啊，到环绕地球轨道，或者是甚至环月嘛，对不对？我们一直最近都在讨论的这个登月的议题。那这个对于现在的 NASA 来说呢，已经是相对成熟的技术了。但是在几十年前大概在6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好，而且呢，那个时候再加上呢，美国跟苏联他们一直在进行这个太空竞赛，所以其实整个背景是非常紧张的。对于不管是对于哪个国家来说这个他们发射的任何航天相关的载具，都是一种国力的比拼跟展现。甚至是一种就是战争的讯号，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都有那个只许成功的就是压力，这样子。好，那这个当时因为呢，在这个1957年啊，苏联他们就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的人造卫星，那美国那个时候还在筹备着 NASA 的成立。因为 NASA 的它正式成立呢是在我看一下啊，对不起资料有点多，不好意思。OK， 好，我们当时NASA 呢，它是1958年成立的，好，所以也是等于是说呢，这个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美国就急了，好，因为 NASA 的前身它不叫 NASA 它叫做这个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14: 所以他一开始成立的名目是用委员会的名目。
13: 对对对，就连等级都有落差。
14: 差很多。
13: 对对对，现在是那个国家的太空总署嘛，对不对？那个等级就有落差，然后再加上经费有不一样的那个落差跟还有就是他们的话语权的分量，这样子。好，那这个咨询委员会呢，他们当时其实已经在为这个太空事业做准备了，但是因为苏联他们那时候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这个事迹让美国政府开始紧张，所以呢，他们就在紧接着下一年呢成立了 NASA，
14: 就加快脚步。
13: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更卖力的，就是想要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它只是发射人造卫星而已嘛，还有很多一段路可以走嘛，他们就想说赶快可以奋起直追。好，那在这个太空竞赛里面呢，他们就是
10: 赶快的想要趁着还没有落后太多的时候一直追。好，所以隔年我们就说1957年隔年1958年 NASA 就成立了。但是呢他们其实成立了之后还是不断的落后，包括1961年的4月苏联的那个太空人尤里加加林他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所以呢就让美国更加紧张了，就是他第一步已经发射人造卫星，第二步已经开始能够把人送到那个地球的轨道外环地球一圈这样子，他们就更紧张啦。所以呢他们就是只好把目标定得更远，就是我们还要把太空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回来这件事情，用这一个巨大的成就来赢过苏联，
14: 就有点像是韬光养晦的概念，就是我现在落后你，但是我用另外一个更远大的目标之后来超越你，
1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落后苏联很多，他必须要有一个巨大的胜利才能够把这个他们的那个荣耀给盖过去，来告诉他们说哦，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前面赢了就了不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啦。所以呢他们在1962年就是又是隔年，那 NASA 呢他的水星计划终于呢要开始发射最关键的一个任务，就是将美国的太空人送上地球的轨道。好，那这个成功与否呢就会影响到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太空竞赛里面呢至少达到跟苏联差不多的水平嘛。好，所以呢这也关系着当时的甘乃迪总统他所提出的登月计划是否能够实现。好，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紧张。那所以呢这个当时就是有一个执行那一次飞行的那个太空人叫做格伦上校，那他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太空人哦。他那时候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负责空战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同时呢他也是第一个呢驾驶超音速飞机呢横越美洲大陆的一个人。好，所以呢 NASA 那时候也对这一次的任务非常重视，首先就是这个飞行员这个太空人很重要，再来就是这一次的任务呢关乎到能不能呢让全世界甚至让苏联知道说哎，我们其实不比你差哦。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紧张，所以为了这一次的任务呢他们特地引进了当时 IBM 的大型计算机，就是类似电脑啊。那要知道当年的电脑是非常非常大台，
14: 非常大台，
10: 对对对，会占用一整个空间的那一种那个时候呢 NASA 特别呢就是采购了这一个 IBM 的电脑来让呢可以精准快速的计算出这个降落的轨道返航的轨道。好，可是很有趣的呢就是这位这一次要执行飞行任务那个太空人格伦上校呢他坚持他说只有电脑的演算我不是很相信，我比较相信你们 NASA 的那一位计算人员。好，这一位计算人员呢就是我们正要介绍的这个关键少数里面的其中一位女主角。好，她叫做凯撒琳。那这位凯撒琳强森呢她呢就是主要负责计算相关工作的 NASA 工作人员。好，那她当时呢她其实进入到这个 NASA 工作呢也是一段故事的。好，就是呢她一开始大学毕业之后呢原本想要继续上研究所，可是呢当时的这个种族政策因为她不是白人，所以呢其实没有事，他们那时候的种族隔阂比较严重，然后如果你是不同肤色的人种呢是不能够去上他们指定肤色的人种的学校的。所以他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完成他研究所的学业，那没有办法啦，他就只好呢先去做别的工作，甚至有当上教师。好，那但是呢他在这个1952年的时候呢他就从自己的妹夫那边得知呢这个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就我们刚刚说 NASA 的前身，他正在招募女性的数学计算员，就是负责算数。那因为这个凯撒琳呢他从小就非常喜欢数学，所以呢他因为也很热爱这样子的学科，甚至呢他的目标跟梦想呢也是想要就是进到 NASA 去做工作这样子，就是展现他的数学天赋啦。所以呢他那时候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招募机会之下呢进入到了 NASA 的前身去工作。那当时其实他们对于这个 非裔，然后又是女性，其实性别歧视还蛮严重的。当时他们那个地方呢有分成东翼跟西翼大楼这样子，就是东边跟西边这样子，有两个区块。那他们那时候呢，女性呢就是都在西边的那个大楼上班。
14: 啊，这么夸张、就是、我原本以为就只有肤色会有被比较，
10: 就是肤色跟性别在过去其实都是非常被拿来做文章的一个议题吧，我觉得。
14: 因为我想说以往听到太空人、就是以前的话确实是就是以男性居多、
10: 没错没错。
14: 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他们在应征的时候确实说要女性的计算、
10: 因为他们觉得女性会更细心
14: 哦，所以是根据性格特质的部分。
10: 对 对, 對，当然他招募的时候是不限性别啦、因为他需要人手，他需要更多人力来计算这种很复杂的或者是很庞大的数学资讯跟知识跟资料、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反正我们是要扩增人手，不管肤色不管性别、我 先有人手再说、所以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下，凯撒琳呢就入职了 NASA 的前身、然后呢他一直呢就是负责这个计算工作。
14: 了解。
10: 那他一开始呢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飞机那个记录资料的黑盒子拿来做资料的分析跟计算、那甚至当时就是有人笑他说是穿裙子的计算机这样子、其实早期计算机这个名词不是指电脑、Computer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指电脑，而是指计算员。所以他当时就是在做这个 Computer 这个工作。他就是负责计算，我们说计算很多很多的数据。那因为呢他很就是真的在数学方面非常有天赋、所以呢完成了把工作完成的非常的出色啦。这个时候呢当隔壁的部门、这个时候有需要他就是他们在招募说可以做几何数学的运算的时候呢，他的主管他的主管呢就是另一位女性的这个角色、角色、叫做陶乐斯、陶乐斯他也是这部电影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那他当然啦当时呢他就是负责这个，我们刚刚说他有分东边跟西边的大楼嘛，他就是西边的大楼里面呢带领一群女生做计算工作的主管
14: 头头。
10: 没错、他其实啦他升任主管的这个过程也是蛮艰辛的、因为就是一样嘛，她也是非裔然后又是女性、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其实是没有那么被看好的、但是她也算是有点像是小组长那个概念、就是带领着一群女生然后在那边工作，然后做的都是计算相关的事情、那虽然她在电影里面、就是有提到说虽然她屡次申请呢成为主管都没有成功啦，但是她的确呢是拥有一个好主管的特质，她知道呢怎么就是怎么把人呢放在更适合他的位置工作，包括这一次推荐凯撒琳、去帮东区的那个部门呢、完成计算的工作这样子。那他呢、也是、在电脑计算呢、进入 NASA 了之后呢、带领着部门的这些女性的计算员呢去学习很多新的程式语言啊等等的这一些内容，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很有远见。而且呢、我觉得某种时候有时候女性的主管亲和力还是很不错的、那所以这个、陶乐斯呢他除了本身很优秀之外呢、他的推荐、也让凯撒琳呢在 NASA 呢继续的、发光发亮、做他的工作，但是呢又可以帮忙到其他的同事甚至其他的太空人呢在、任务上、有更好的跃进、所以呢我们刚刚说、这个1962年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格伦上校就是希望呢、让这个凯撒琳啊再次帮他验算电脑已经算出来的那个返航路线，
14: 就是在 double check 一下。
10: 对对对，其实当然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就是他们其实、在虽然已经引进了电脑，但是当时大家其实对电脑技术不见得百分百的信任，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呢都需要人工的二次验算这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凯撒琳呢很认真的验算完了之后呢让他们呢这一个 美国发射的太空船绕地球一圈再回来这件事情呢，完成的非常漂亮。好，所以呢，他就因为他跑，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被安排到东区去帮忙做这件事情的验算嘛。从此以后呢，他就被留在那边的部门继续工作。
14: 他这样也算是变相的升职吗？
10: 对，不能算升职，因为他
14: 说地位提升，
10: 可以这样讲吗？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啊，吼。就是其实在这一次帮格伦上校计算之前哦、喔、在1961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成功的计算到那个降落轨道的精准度了。
14: 嗯，
10: 就是我们刚刚说哈、喔、他被那个他的主管陶乐斯推荐去隔壁部门的时候哈、喔、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任务。所以呢，等到隔年哈、喔、那个格伦上校说这一次我还是希望你帮忙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他那么信任，就是因为已经有前一次的经验、
14: 嗯、
10: 好，那这一次呢、哦、再次的验就是证明到他的实力这样子、哦、所以呢在后来越来越困难跟复杂的太空任务中呢，凯撒琳呢他也开始使用电脑作为辅助计算的工具，
14: 嗯，
10: 好，这样子可以就是事半功倍嘛。嗯，那所以在1969年，我们说那个阿波罗11号、啊、阿姆斯壮呢，他们首次踏上月球表面，完成了甘乃迪总统的伟大的愿景之后呢，他们返航的时候呢，甚至呢，凯撒琳也有获得一面随行往返的小旗子、
14: 啊、
10: 就是从月球就是带去月球又带回来的纪念品，这样送给他，就是作为感谢他呢一直以来的付出跟贡献、啊嗯、然后呢，在隔年我们说阿波罗13号当时在去程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就是机械的故障，所以不得不呢赶快返回地球。那他们呢在回程的这个返航路线呢，也有凯撒琳帮忙运算跟验算，好，让他们的那三位太空人可以成功返回来这样子。好，所以呢他们后续就是凯撒琳继续呢还有参与了非常多后续跟太空梭啊火星探测等等相关的太空任务。那他在 NASA 的服务时长呢总共有33年这么多。
14: 哇，那相当于就是已经快是人生的三分之一，而且也不算三分之一，甚至搞不好更多，因为
10: 他就是30几岁的时候就进 NASA，、哦、
14: 那等于是人生一半的岁月。
10: 对对对，然后他68岁的时候呢就光荣退休了，这样子。
14: 嗯嗯。
10: 啊、那当然啦，他其实算是蛮长寿的，他要活超过100岁。
14: 我刚刚还在想说，那个就是以前的人应该活不久，所以应该不能就是说可能三分之一，要说二分之一。
10: 她其实算是蛮长寿的一位女性这样子。
14: 哇塞、
10: 嗯、而且呢当初就是要拍这一部关键少数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得知这个消息了，她那好像是98岁吧，
14: 她也去看是吗？
10: 没有她的反应是啊，为什么要拍我
14: 啊、嗯，他不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
10: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啊，我就是在做我的工作
14: 哦，有可能，
1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如果我们不强调身份，不强调肤色，不强调性别的话，每个人其实都在做他能做的事情，
14: 嗯、
10: 在发挥他所做到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及在展现他的天赋。
14: 而且应该说通常就是在登陆成功的时候，大家往往看到的最直接的都是知道太空人，然后其实后面也是有蛮多人在付出，所以给他翻拍出来会是让更多人知道说在太空的这一个旅程当中还是有需要更多人去帮忙协助才能完成的。
10: 没错，就像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这一个林奇的太空人，他有提到说登月不要说登月啊，就是整个太空计划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团队合作。
14: 嗯，
10: 好，所以你看哦，就是一个任务的背后除了有很多机器之外呢，当年哦是非常多这一种人员在帮忙运算的哦，所以少了一个人都不行这样子。
14: 嗯，
10: 所以那个时候NASA 他们早期啊，就是说在那个太空文化背景之下，其实呢太空中心内部也有很多可能有形无形的男性威权的主义啊，甚至就是肤色的歧视，他们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卫生就是他们的那个厕所是有特别分白人上的跟黑人上的。
14: 哦，这个我知道。
10: 所以当时在早期凯撒琳他要上厕所的时候，他要跑到很远去上， 才回来。嗯，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男性主管就是有质疑说你为什么去那么久啊之类的，好，这是电影里面的场景啦。嗯嗯，但是后来有人就是有说，哎，其实实际上电影有做为了艺术呈现有做一些比较夸饰或冲突的呈现。嗯，但是呢，实际上呢，凯撒琳那个时候，你知道人在忙起来哈，工作起来
14: 是不会想要喝水或上厕所之类的。
10: 哎，倒也不是，倒也不是，而是呢，你在认真工作起来，你哪会管这么多有的没的？反正就是有厕所你就去上。
14: 哦，对啊，
10: 然后那当时其实他的同事就是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那只是说后来这个政策就慢慢的在我们更多强调平权的就是状况下呢，就慢慢被消除了。嗯，甚至现在呢，在 NASA 他们有一些开放的园区啊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叫做关键少数的一个步道。
14: 哦，
10: 那他们设立这个呢，也是为了让大家会好奇说，哎，为什么这边有一个这一个步道，哦，为什么叫关键少数这样子。那透过这样子一个装置艺术，哦，当有人经过的时候，当你想问的时候说，哎，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个机会让人家去询问，然后就有机会呢让我们可以去介绍这一些重要的人物。那我们刚刚说已经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凯撒琳，另一位是他的主管，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性角色。那还有第三位也是他的同事之一。那他的第三位呢是叫做玛丽，在电影里面呢介绍了第三位女性叫做 Mary Jackson 玛丽。她呢其实一直呢都是很向往成为 一名工程师，然后呢她经常她主要的设计呢就是在做太空舱的这个外壳的这个屏蔽层这样子。好，所以呢她在很多工作上呢也表现出她的这个设计的天分，好，以及呢他因为向来也蛮活泼跟积极，好，所以呢他可以就是他其实也很认真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好，因为讲真的在那个背景下可能有时候他有想到一些关键点，好，但是可能其他人对他的不信任啊，或者是没有那么愿意采纳他的意见，好，但是在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有一直就是利用他的态度去说明，然后呢让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太空舱的设计啊跟工程有关的这一些设计呢跟他更帮他们做得更加的完善。所以呢在后来呢他也成为 NASA 的第一名非裔的女性工程师。
14: 了解。
10: 嗯嗯，
14: 所以这三位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
10: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是主管，好，当然他也很有远见，然后也是
14: 看中了凯撒。
10: 对对对，然后跟计算方面呢，跟程式语言方面的学习也很厉害。那凯撒琳呢，就是本身的数学演算能力很好。然后这一位玛丽呢，就是在这个工程设计上，好，有自己的见解这样子。所以有了这些女性角色，应该说。为什么会特别提，就是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们能够有如此的好好的发挥他们的专长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4: 嗯，甚至还被翻拍就可以代表他们贡献的程度是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很多。
10: 嗯，没错齁，所以就是我们只是讲刚好说借由这个前面我们有提到哎，讲了很多跟 NASA 跟登月有关，那我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引导让大家呢认识三位很厉害的女性的 NASA 员工也是当然现在强调平权的时代呢已经有很多的就是反正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在 NASA 里面工作，那只是说当年其实他们也非常不容易在那个背景下呢还有如此大的成就也都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成功后面呢也是推动说打破这些歧视啊或者是这些隔阂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样子。
14: 嗯，
10: 好，那我们后续有这么多成功的太空任务啊也少不了他们前人的努力。
14: 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跳一首就是蛮应景刚刚说的就是关键少数里面就是有不同的女性然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自努力着，所以我们今天中场要播给大家听的歌曲是蔡依林的 Warmest Work。 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音乐都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3: 我是 Stella。
2: 今天的神秘物语的话呢，我们一样要跟大家讲神话故事。那今天要讲的地区是哪一个地区呢？
3: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其中一个古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哦，就是我们的埃及。
2: 没有错。那说到埃及的话呢，其实埃及有蛮多的古文明的，相信大家可能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木乃伊啊、金字塔等等，但其实他们有蛮多著名的一些神话人物是值得大家了解的。
3: 没错，就像大家去埃及旅行的话呢，一定会去看的，什么帝王谷啦，
2: 对
3: 啊，人面狮身像啦，还有那个金字塔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神殿。
2: 没有错
3: 啊，在古时候呢，这个信仰啊，就是其实是支持人类呢很重要的力量，
2: 而且他们的神殿里面也都会有一些壁画，然后那些壁画也都是有一些含义的，就是可能跟神话有关等等。
3: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埃及里面呢，非常受到尊崇的一位女神，叫做艾西斯女神。
2: 然后她同时也是我们很之前可能很常听到，就是荷鲁斯的母亲。
3: 嘿，没错哈，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她的被奉为是理想的母亲与妻子，是自然和魔法的守护神。好，那会介绍到这位女神呢，她也刚好哈，之前我可能有提到过，我们曾经呢有一副，就是现在有一副塔罗牌哈，叫做女神塔罗，它里面呢所有的大秘仪都是以女神的角色来做定位的。好，包括我们很熟知的一些什么愚者啦，世界啦，那个死神啦，还有这个魔法师啊、女祭司等等等等，他每一张我们22张大秘仪呢，他都会找到一位对应的女神呢来呈现。而这位艾西斯女神呢，我们刚刚说她是对于魔法的守护神嘛，对不对？所以呢，对应到我们的女神塔罗里面呢，她就是第一张大秘仪编号1的大秘仪，魔法师的代表。
2: OK，
3: 所以呢，传说中呢，他拥有非常强大的魔法跟魔力。而且呢，为什么会说他很强大呢？也跟他这个故事有关。那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她呢本身呢是由这个他也有父母啦，因为那个埃及神话他们的那个故事观其实也蛮庞大的，然后呢他们的混乱程度也不输那个希腊罗马神话。
2: 好，
3: 那这个艾西斯女神呢，传说中呢她是大地之神盖布还有天神努特的女儿。好，然后呢她就跟那个欧西里斯呢结婚。好，那就关于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怎么成为冥王啊？为什么他的皮肤是绿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故事。好，这又讲到了呢，他们那个兄弟相残的这件事情，
2: 神话常出现的剧情。
3: 对对对对，就是欧西里斯呢，他算是一开始跟艾西斯女神呢，就是在统治人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艾西斯女神呢，这个名字。好，他在这个埃及的文化里面呢，本身就代表王座的意思，所以呢是一个神王权的一个象征，而他戴上的那个头饰，本身就是一个宝座的样子，那作为王权的这个化身呢，他本身就是法老王权很重要的体现。好，法老呢被称为是他的孩子。好，然后呢就是坐在他提供的这个宝座上面，是对他的一个崇拜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艾西斯女神啊，她就是本身跟这个王权很有关系。那她的另一半这个欧西里

0: 司呢，一开始呢也是帮忙着天神在就是掌管人间的秩序，但是呢他的弟弟沙漠之神赛特就对此有些不满，然后反正就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呢，想办法把这一个欧西里斯杀掉，然后呢还把他大卸好几块十几块把他分尸，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少儿不宜，对
1: 但故事确实是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反正他就是被分尸，然后尸块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呢是由我们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去把他的身体部位逐一拼凑起来，然后重新复活他，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强大的魔法所以呢人们呢对他的这个能力啊跟他的神力呢深信不疑所以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呢他在古埃及神话中呢就是包括了作为生命魔法婚姻跟生育的代表的女神那她呢在这个古埃及里面也被视为是完美女性的典范，而这样子的影响呢甚至涵盖到古希腊古罗马在内的一些西方世界的地区这样子那艾西斯女神呢她也是在古埃及很多的神奇当中呢在后世的信仰呢传播的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这个神明之一，所以呢像她的这个神庙啊所以现在都还是可以就是被参观啊这样子被保留下来。那除了我们刚说呢它是代表这个生命啊魔法啊婚姻啊跟生育之外，其实很多时候这种代表这种就是跟一些很比较跟王权有关的女神，然后她有生下小孩的话她就很容易被尊称是跟生育有关的一个形象这样子好，那除了我们刚说的之外呢她呢也是守护这个肝脏的女神。
1: 为什么？
0: 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木乃伊啊，他们会把他的
2: 他会把他的
0: 四个器官对对对摘出来放在对放在罐子里面，他就是其中一个罐子的守护神然后同时呢他也是死者的保护女神然后当然也是埃及跟法老的守护者因为刚刚说他是代表王权嘛对对对，然后呢他也是自然女神可以保护那个航海出行顺利这样子。那虽然啦我们在很多神话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他那个贤妻良母的角色那个先生死掉之后呢很认真的要把先生救回来，然后呢还帮先生生了一个小孩就是我们的荷鲁斯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都会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为母则刚的那一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其实呢在埃及的神话里面呢也算是拥有野心的很强大的女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本身的魔法力量很厉害所以呢他有很多的这个操控精灵的能力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这个神话就是经常在讲说很多不同的男神女神，那作为这个古埃及很重要的信仰之一呢艾西斯女神的这个文化一直被流传下来这样子，所以她的神话故事呢还算相对保留的比较完整，而且也算很有名的一个女神啦所以我们刚刚说她后来这个形象呢被用在很多的地方，甚至就包括了我们刚刚说的在塔罗牌的系统里面呢有一个女神塔罗的系统，那她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的一张卡牌的代表这样子
1: 也希望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女神的故事，大家可以对于埃及的神话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想要听更多神话故事还有跟天文相关的知识内容，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大家拜拜。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里，我们沉浸在东方数字学那种如泼墨长卷般的哲思里，感受了易经与五行如何将数字化作天地对话的语言，那是一种宏观关于宇宙消长的智慧。不过当我们看完了古希腊的几何逻辑，也领略了东方玄妙变化后，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数字到底怎么跟我产生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核心主题，也是现代人非常热衷的工具，叫做生命灵数。如果说东方数理是让我们观察天地的规律，那么生命灵数就像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它让我们透过出生年月日那串平凡的数字，看见自己灵魂深处隐藏的性格地图。这套系统虽然有着西方逻辑底蕴，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全球共通的自我探索语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生日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人生的秘密，让我们开始探索吧。在正式解析性格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如何找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这个计算过程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的闪现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闪现过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就是将你生日中的每一个数字单独拆开来相加，直到最后缩减成一个个位数字就完成了。举例来说，以我的生日是2007年7月24日出生的，那这样算法就是2加0加0加7，再加上月份的0跟7，再加上日期的2跟4。那我们算一下，2加7等于9，再加上7等于16，再接着把日期的2跟4加在一起就会等于22。最后我们要把这个22再拆开来，也就是2加2等于4。这个最终得到的数字就是被认为是你的生命主命数，代表了你这辈子最核心的个性、天赋，以及你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这套逻辑相信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宇宙的能量频率就已经刻印在你的数字之中，这就像是每个人出厂就设定好的一组代码，它不会决定你的命运，但它会决定你面对世界的反应方式。当你了解这组代码后，你就不会再为自己的某些坚持感到困惑，因为那正是因为你天生自带的特殊数字能量。现在大家应该都算出自己的生命数字，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样的性格特质。那么首先先介绍一到三号人。零数一的人通常是天生的开拓者，充满着行动力与独立精神，但有时候会显得有点自我。零数二的人则是细腻的合作者，非常在乎平衡与和谐，就像上一集我们所提到的阴阳。零数三的人则是创意的化身，充满着幽默感且擅长表达，是人群中的聚光灯。接下来介绍四号到六号人。
灵数四的人追求极致的稳定与秩序，就像房子的四根柱子一样非常可靠，而灵数五的人热爱自由，无法忍受束缚，总是在探索未知的路上。灵数六的人则充满着爱与责任感，天生就喜欢照顾身边的人，是家庭与朋友间的黏着剂。接下来是七到九号人，灵数七的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喜欢钻研事物的本质，性格比较孤傲深沉。灵数八的人则对权力与物质财富具有强大的掌控力，追求的是现实世界的成就。而最后灵数九的人则是充满慈悲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是全人类的福祉。这些特质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朋友总是想冲第一，而有些人却喜欢躲在后面观察，这背后其实都是数字能量在隐隐牵引。今天我们学会了如何计算生命灵数，也初步了解了一号到九号人各自不同的生命色彩。数字学迷人的地方就在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好，只有你是否活出了那个数字最和谐的状态。当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天赋与盲点，我们就能在人际关系与职场选择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虽然我们今天只是初步的介绍每个数字的轮廓，但其实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组合，甚至是缺失的数字，都会对个性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下一集我们将要深入的探讨数字与个性的关系，我们会聊聊数字如何影响你的行为模式，以及透过如何补足数字能量来优化你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以管窥天。
5: 成语解释：
4: 透过主管看天，仅见天的一小部分，比喻见识片面而狭窄。
5: 成语造句：
4: 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观点都只是以管窥天，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2: 倒数四、三、二。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7: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2: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6: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7: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7: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6: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2: 我是阿猫，
8: 我是热狗，
6: 我是 Mina。
2: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明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明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明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8: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6: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2: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8: 非常重要，
2: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8: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2: 零，
8: 对，废了。
6: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2: 不知道我们是谁。
6: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8: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业界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6: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8: 社会大众
6: 看的。
2: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6: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2: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6: 对，玩了一年，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那在大二转学来明传大学的时候，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2: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6: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8: 超酷。
2: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明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6: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2: 三四次，
6: 我四五次哦。
2: 这么多？
8: 有
6: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8: 一切是值得的吗？
6: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 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2: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6: 对、欸、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8: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6: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2: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6: 欸，真的人都是这样。
2: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8: 问 Mina 啊。
2: 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6: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8: 其实我们
2: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8: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2: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8: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2: 一些协会等等的，
8: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中心啊，
2: 哦，客服中心，对对 对
8: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2: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6: 没有回应，
2: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6: 欸，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2: 对，
6: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8: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6: 对，
2: 而且越来越深，
6: 官位越敲越大。
2: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6: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运气嘛。像你们如果去敲他们的店家社群，他有没有回应你也是要碰运气的。
2: 其实是，但我目前碰到的店家其实都是有回应，就是连拒访他也是都会跟我说，哦，我们不好意思，不方便受访，不好意思这样子。但这两个学期下来，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不回应
8: 哦，oh,
6: 不回应就是
2: 你回到一半，对对对，要等，一直等他，然后他有时候
8: 催他。
2: 对，我目前就是碰过回了一次，然后他跟我说可能要等他确认一下时间，然后我就说好，那再麻烦你确认好时间之后再告诉我这样，
6: 然后就没有后续。
2: 对，所以我后面又再去敲了他一次。
8: 我最近敲的那个好像也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6: 那也是挺久的，
2: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
8: 他可能
2: 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8: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2: 啊。
6: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2: 对，
6: 就是
2: 我们都看到了。
6: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的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2: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2: 多久了？
6: 哇，
8: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6: 可能一个半月有，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8: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2: 对
6: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
2: 昨天的事情
6: 没错。 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2: 继续联络吗？
6: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8: 他就直接写那个
2: 直接切断这条线，我们谢谢
8: 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6: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2: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欸，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6: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
2: 嗯，
6: 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
2: 嗯，
6: 那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
2: 嗯，
6: 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哦，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2: 可能在一两年，
6: 对对对，
2: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6: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2: 感觉得出来。
6: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2: 嗯，
8: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6: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2: 那就一开始就说，
6: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哦，我有事情要拒访，
2: 这就也没办法，
6: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
8: 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2: 但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了你就只能听嘛。
6: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2: 家常便饭。
6: 对，家常便饭，
8: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要硬要去那个
2: 啊。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6: 对，必须习惯。
2: 所以就可以看到
8: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2: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的
8: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2: 其实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8: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欸，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6: 明传大学的
8: 民报，然后明传大学
6: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2: 整个民报，
6: 整个民报或是明传大学的学生都有，就是
8: 讲难听，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2: 就之后
8: 不想再
2: 不接学生的，
8: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2: 哦，对啦，人家都大老板， 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8: 真的
6: 真的，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2: 对，
8: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我们都要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2: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8: 会耶，
6: 觉得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 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2: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6: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
2: 嗯，
6: 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2: 啊。对，
6: 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的
2: 容错率就比较高。
6: 对，容错率，
8: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犯错，
6: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欸，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2: 嗯，
8: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2: 校友，
8: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那他也是很阿萨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2: 欸，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是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8: 他现场
2: 对他现场直接
8: 灯
2: 直接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这样
6: 帮超大的忙。
2: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8: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这个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2: 很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6: 就是，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欸，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8: 真的，我觉得
2: 直接经验分享，
8: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比较能接受我们学生问这些，
2: 就是问一些五四三。对对对对。那你们有印象中，讲到受访者的话，有没有印象中比较特别的受访者，就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6: 的？哇，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最近刚完稿的那一篇人物专访。
2: 嗯，
6: 那也是我跟阿猫一起去拍摄的人物专访。那个摄影记者大哥呢，他资历有30年，他的
2: 二十啊，二十，
6: 嗯，20年。好，总之他的摄影记者的这个媒体圈的工作资历算是非常的
2: 资深。
6: 那但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2: 对，
6: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2: 有点被据点的感觉。
6: 对，有点被据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2: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6: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2: 对对 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6: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或是
2: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6: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影音的。
2: 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8: 是他没有，
2: 就是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齁，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6: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6: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2: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8: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6: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
2: 嗯，
6: 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8: 小小
6: 反馈。反馈，对。
2: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8: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 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2: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6: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
2: 嗯，
6: 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2: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6: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8: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把握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2: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8: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2: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6: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然后给
8: 示范给我们看，
2: 很好玩的、欸、那个，
6: 对，
2: 我很想买，
8: 我也想买。
2: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8: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
2: 嗯，
8: 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2: 推荐什么，
8: 他就直接哦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2: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6: 不要白花一堆钱。
2: 诶，讲到器材齁，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6: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8: 真的，
6: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
2: 嗯，
6: 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
2: 嗯，
6: 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8: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2: 抢器材，
8: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2: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6: 对，因为民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换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换。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
2: 嗯，
6: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8: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6: 就是被他
2: 洗脑。
6: 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新相机，我就
8: 时候到了该买的事吗？
6: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强的？
2: 那你脑波有点弱。
6: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8: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6: 对，这个钱
2: 好用，
6: 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
2: 嗯，
6: 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2: 可以卖掉了。
8: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 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6: 便宜卖，便宜卖。
2: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6: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8: 而且因为我像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2: 比较熟悉一点啊。
8: 对，
2: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8: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2: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8: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6: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
2: 哦，
6: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的。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2: 哇，
6: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2: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6: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影，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2: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8: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2: 哇，
6: 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他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他又马上黑掉了。
2: 好可怕。
6: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2: 对，
6: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是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他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2: 对，其实
8: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策了。
2: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 有拍到再说。
8: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2: 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6: 所以、就是、
2: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
8: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2: 哦，对对对对对，
6: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记忆卡的关系。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那幸好侧拍的画面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2: 记得带两台相机，
6: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8: 真的，
2: 对，
6: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就是、
8: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说我觉得做学传播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2: 很正常的事情。
8: 对，
2: 这不正常。
8: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2: 对，
6: 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2: 是正常的，
6: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2: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6: 对，
8: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
2: 监听很重要，
8: 很可怕。
6: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愿
2: 意
6: 让我们
2: 重拍。
6: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 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8: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2: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8: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2: 直接被骂，
8: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6: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2: 就多一个 backup。
6: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8: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2: 那个视讯采访，
8: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2: 的
8: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2: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8: 我妈知道
2: 了， 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6: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2: 对，
8: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2: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0: 点背景要慎选、啊、
1: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0: 要勇敢说出来。
1: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0: 对，
2: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0: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1: 就是经验谈啊，
2: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1: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0: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
1: 嗯，
0: 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
1: 嗯，
0: 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1: 能不能
0: 看，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1: 很糊吗，
0: 就是没有拍到
1: 他
0: 这个人的脸。
1: 那他在拍什么？
0: 拍到了他的头顶
2: 啊
0: 他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1: 那开镜头干嘛啦，
0: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
1: 的
0: 脸，然后说话的画面。
1: 嗯，
0: 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
1: 嗯，
0: 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1: 他的头
0: 我真的是就是
1: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0: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2: 引导受访者，
0: 对，引导受访者
2: 什么画面，
0: 就是引导他说，哎、欸，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嗯、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2: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0: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1: 嗯，
2: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嗯，
0: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
1: 嗯，
0: 可是就是会少了 一种素材可以用，
1: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0: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
1: 非常的麻烦。我们
2: 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1: 对，
2: 像刚刚 Mina 说的，欸，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欸，有时候
1: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2: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2: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0: 疑难杂症。
1: 对，
2: 是。
0: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1: 啊，对，
0: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1: 欸，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0: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1: 欸，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2: 我也会
0: 好
2: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1: 也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2: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欸，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1: 客人
2: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1: 嗯，
2: 例如说这家店凶赞啊安妮
1: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2: 就是只有那一刻。
1: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0: 哦，对，
1: 我是会这样选择。
0: 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1: 嗯，
0: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吼，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1: 嗯，
0: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 不同受访者你有

0: 不同的应变措施。
1: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2: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2: 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啊，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1: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2: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
0: 至少有成长。
1: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 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2: 我一开始到底，而且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1: 对，
2: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0: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0: 真的，
2: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1: 对，所以就是
2: 我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1: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反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0: 这样想一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1: 对啊，
2: 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还好，
1: 不要
2: 人家就是
1: 多想太多，不要内耗。
2: 好，不要，好，删掉，再见。是不会删掉，就是人家讲一大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可能跟我们的方向不太适合，所以我们要拒放。那我们就会理解成好 no， 找下一个，这样多好啊。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冲他。
0: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四五家业者吗？
1: 嗯，
0: 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访纲，然后我们寄出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1: 很煎熬啊，
0: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1: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明报跟现在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的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2: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对，
2: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1: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0: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1: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有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0: 对，
2: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人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资讯。
1: 做功课很重要。
0: 对，做功课很重要。
1: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2: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0: 从错误中成长。
1: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名传，代表着名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0: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1: 是的，
2: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的一些机会嘛，
1: 容错率比较高，
2: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1: 乱搞。对对
2: 对,
1: 对，
2: 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记者，那就是把我们是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1: 嗯，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2: 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1: 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2: 人
1: 事物，
0: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1: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之前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2: 讲成一集。
1: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2: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很有趣的东西。
1: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 Mina 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0: 而且距离很远。
1: 对
2: 对，
1: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 Mina 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 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0: 起伏不定的过程。
1: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2: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了。
1: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喽，大家拜拜，
2: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漫画《地》关于地球的运动之后，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歌曲同时也是它动画版的主题曲，由 Sakanakushon 演唱的《怪兽》。 Sakanakushon 余韵是一支成立于2005年的日本乐团，由主唱兼创作核心山口一郎领军。他们的音乐风格相当独特，融合了摇滚、电子音乐与实验元素，既有流行旋律的易听性，又带有强烈的艺术感与氛围塑造能力，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不只是好听，而是能够营造出一种情绪与画面感。也因为这样的特色，萨卡纳歌手经常为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并且不只是配合画面，而是进一步延伸作品的核心意涵。他们擅长用声音去表现抽象的概念，例如孤独、挣扎，亦或者是对世界的怀疑与观察。而这样的风格也完整体现在他们为《地》关于地球的运动所创作的主题曲《怪兽》之中。《怪兽》这首歌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低调却不安的氛围，节奏不像一般开场曲那样明快，反而有点压抑，甚至让人感到紧张。 这样的设计其实呼应了作品的背景。在一个思想受到限制的年代，任何试图挑战既有观念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异端。歌名的怪兽象征的正是那些不被理解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怀疑世界，试图追寻真相时，在他人眼中可能就像怪兽一样格格不入。但这首歌并没有把怪兽描写成负面的存在，反而带着一种力量，因为正是这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才有可能推动改变。在音乐上，怪兽透过层层堆叠的电子声响与节奏，逐渐累积情绪，从压抑走向释放，就像一个人从怀疑到坚定信念的过程。主唱山口一郎的声音也带着一种冷静却坚持的感觉，让这首歌更有说服力。可以说，怪兽不只是主题曲，更像是整部作品情绪的延伸。它让观众在还没进入到故事之前，就先感受到那种不安与张力。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怪兽》，感受那份在不被理解之中依然选择向前进的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吧。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老派的结局配了夫人有着。
5: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情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温暖的声线和细腻深刻的歌词，令人为之动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

0: 好音乐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Hello，Hello，
1: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歌传奇。那我们是小蚊子，我是 DJ 小蚊，
3: 我是 DJ 小栗子。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点歌传情的主题呢，是送给朋友的一首歌。
3: 没错，送给我们的电台好朋朋。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的
3: 电台周，
1: 然后就想说可以给大家送一点情怀，传一下情。因为我们是点歌传情，
3: 对对，我们自己传情给大家。
1: 对，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首歌吧。
3: OK， 第一首歌是 Joyce 跟杨紫琼的一首歌，大家应该是很熟，叫做《都是 Weather 你》。因为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北的天气，但是无论风雨的阻拦，我们就都当成风雨无阻的赶到学校来进行电台周的活动。真的就是，而且大家都一直担心明天天气会怎么样，后天天气会怎么样，这样子。
1: 哦，竟然是这样吧。
3: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可以先献给简喜恩吧。
1: 因为他是我们的乌龟大使。
3: 对，他是乌龟大王，龟王。
1: 欸，很强啦。我们只有一天是在室内。
3: 对啊，
1: 最后一天的话是因为什么呢？
3: 周天就是
1: 因为有一点懒惰，又在场部了，
3: 是有一点。
1: 还有我们乌龟大王，他去主持了，然后也是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3: 就想说应该是没关系吧。
1: 没错啊，
3: 因为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的忧虑，然后造就了他可以帮忙我们的这件事情，让大家是非常的动容。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到就是在电台之后，就是更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
3: 真面目。
1: 但那个真面目大家都是好的，
3: 对，都是大家都是很用心的，
1: 都各有长处，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3: 那这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Joyce 跟杨紫琼的都是 Weather 你。

0: 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大家有感受到我们对于天气的焦虑吗？已经有太多歌曲在讲台北烂天气，
1: 真的。
0: 我们节目大概八集，可能有四集都有出现，
1: 而且还是一连串的那一种。之前，
0: 对，之前有一次好像两三首在讲糟糕台北。
1: 对，然后我在拉歌的时候就很疑惑，我到底是拉了哪一首歌呢？
0: 都是些台北之歌。
1: 对，而且他们就住在隔壁，我记得。
0: 对，他们是邻居，跟卢广仲住一起。
1: 好，然后我们第二首歌呢，也是我们的小栗子介绍的，是来自蛋堡的过程。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层听完，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想要送给我们的电台朋朋们，是因为想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希望大家经过了这一路上都是有收获的。
1: 没错，相信我们这个电台之后还是收获满满的。
0: 对，我一开始其实是小看他的，大概在寒假的时候吧，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样吧，
1: 就是出来摆个摊吧，应该是。
0: 就我想象中的画面，就是我觉得人们会被所有的历史所局限。我不知道，我刚刚已经尽量想要委婉的说。没有人听到吧？
1: 应该是没有在开着吧。
0: 对，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觉得我们这一届做的 OK 啊，就至少是打了一个好榜样吧，我觉得啦。
0: 我想在某些程度上，我们用肝换来了一些更好的东西。
1: 对啊，
0: 对，但我想就是大家努力的地方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大家都各司其职的把自己的职务给做得非常OK 了，
0: 我觉得大家是有用心的。
1: 没错没错
0: 没错，所以就是带来这首蛋堡的过程，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首过程中有所收获。

看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这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你没有看过的陌生的脸，更热或更冷的水，更软或更狠的嘴，更深刻的怎么体会谁的眼神最深邃。

结果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0: Hello，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每个年龄层听的感受都不一样。
1: 嗯，
0: 它不会让人觉得是在装成熟，但是也不会让人觉得就是那种少年成长歌，我觉得蛮酷的。
1: 它就不是那种站在一个非常长辈的角度，然后想，哎呀，都是过程啦，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它不会这样子。感觉是一种很平辈的关系，很朋友的关系，去跟我们说这些。
0: 他是可能在就是在讲述自己的经验谈，
1: 感觉很不错。
0: 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是 OSD 老布吗？不知道能不能偷讲一下他名字，这样我会被他编掉吗？
1: 应该不会吧，
0: 那
1: 毕竟是他的艺名嘛。
0: 对，他艺名就是老布吗的大艺术家，因为怕大家以为是蔡依林。对，
1: 为什么？
0: 因为蔡依林有一首歌叫《大艺术家》
1: 哦，
0: 应该是吧，还是叫《艺术家之类》，但是我记得应该是《大艺术家》。
1: Sorry， 我不是这个领域，
0: 我等一下会再去查，然后再告诉大家，大家不要 judge 我。
1: 然后大艺术家，
0: 然后呢，这首歌呢，我觉得很适合传院的学生，是因为我想我们都是有理想抱负的人，应该很多人会自诩有点艺术细胞的这种感觉，就是
1: 毕竟还是创意嘛，创意的部分
0: 就是有大艺术家的概念。但是呢，不知道，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迷茫又商业化的那种人。
1: 欸、
0: 有些人就是立志以后要当大艺术家，很有自己的那个思想的人。嗯、对，
1: 我是觉得这种有点难，因为就是。你做不好就只有你自己懂，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商业化的东西，那你就会赚不到钱。
0: 对，我没有，我真的是有一度我的想法是，不然就是我要有办法做我喜欢的事情，就算是我再去找别的打工这样子。
1: 你可能就是不以那个为主业，就是一个自己的副业这样子。
0: 没错，但我现在思考已经微微的商业化了，反正因为我当不了艺术家。我已经完全被大家的天赋冲击到了。
1: 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艺术家、欸、因为虽然我是在做设计类的东西，可能帮大家做美术，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不然为什么？因为艺术家他还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全部东西都是自己发想过来的、嗯、但是设计的话其实他都是有模板的。
0: 我有一度觉得艺术家除了天赋之外，他是需要很多审美累积的，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是会去看很多有没的东西，看完之后就觉得天赋不到啦。就是你就算看懂了，你真的理解了，或者是你累积了一定程度的东西，就是可能在脑中的想象画面会跟小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想象画面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终究真的天赋差很多。
1: 嗯，我觉得要做一个很伟大，然后真的是很有成绩的艺术家，真的很需要很高很高很高的天分。
0: 没错，
1: 就比如那些希腊文化中的人类一样、啊哦、
0: 那是真的，
1: 那才可以留名。
0: 他们脑子应该跟他们那个时代的其他人脑子不一样，
1: 真的需要很抽象、很前卫才可以被称为艺术家。
0: 没错，我的抽象只有那种搞抽象而已。
1: 对，别人搞艺术，我搞抽象。
0: 对啊，我搞抽象。
1: 嗯，
0: 接下来带大家来听到的是老破马的大艺术家。

0: 要这么难。
1: 喂
2: 喂，你好。
1: 听完了 这首歌，大家可以理解大艺术家的残酷了吗？
2: 他非常的在咆哮，哎，
1: 就是他的歌词，其实就是他是要去买早餐，但发现自己睡到下午三点，结果发现自己没钱。就是他说，那我去吃巷口的小餐馆，结果发现自己的钱只够买卤蛋，然后。
2: 原来是这样，难怪他一直在咆哮，他一定是饿了。
1: 他说来颗卤蛋，然后顺便问你有没有缺人，我这边有我的壁纸作品跟我的就是一些以前的作品，就是这样。
2: 你这样解释了过后，我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适合传阅的
1: 学生。对啊，给我们的歌。
2: 是在预告我们未来吗？太糟糕了。
1: 对，他其实他很常会反讽一些有的没的，就是老铺马的这个组合，他们还有一个是在反讽自由媒体，对，
2: 但人家至少是有币制出来的，我可能真的连币制都没有怎么办？
1: 希望自己有个富爸爸
2: ，Sugar Daddy 啊，
1: 对，希望就从天而降一个富爸爸。
2: 网络不是有一个梗，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备案，就是去嫁给一个 wealthy man。
1: 对啊，
2: 我觉得这个 plan 一直都可以在。
1: 对，我那天也是滑到那个短影片，他就剪音档，然后剪到发疯，然后他的歌曲就是前面是发疯音乐，后来他冷静下来说我会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
2: 没错，
1: 就我们。
2: Well， 我们的 plan B 就是嫁给一个 rich man。
1: 没错没错，也可以是 rich woman， 我是可以接受。
2: Yes， 我也是可以接受。
1: 要我怎样都可以。
2: 或者是说我给你们去当牛当马的也行，也不是不行，对吧？
1: 对，我觉得只要取得一个平衡，钱有给到位就可以了。
2: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七月的 Woman。
1: 没错，是七爱。
2: sorry，
1: 突然发现
2: 是
1: 七爱。
2: sorry
1: 抱歉了，七爱就是呢，他是一个日本的歌手，就是他的歌曲横跨很多部分，有很深情的抒情歌，然后也有饶舌的部分。然后今天选的这首歌，就在我们刚讲完那么多糟糕的羞辱女性言论之后，我们现在要就是重回洗白一下，就这首歌叫做 Woman。 然后因为是要送给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合作伙伴，如果就是大家面临很高压的环境或者是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你们就可以听这首带有女性力量的歌曲。
2: 没错，
1: 这首歌就是很女强人的感觉。
2: 哎呦，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来自七爱的 Woman。

0: 欢迎回来，
1: 哈哈哈！
0: 听完这首《Woman》，希望你们也有感受到那个《Woman》的情怀。
1: 我觉得他的编曲真的是很有那种新世代女性的感觉。
0: 没错，听这首歌，你踩在那个地上，你都觉得在走台步。
1: 没错，没错。好的，那下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 DJ 小栗子的歌。
2: 没错，
1: 他是
0: 这
1: 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0: 他是。Slayer 就是他最近很红，就是他出的歌其实很少，而且他超级年轻，我忘记他几岁，但是我记得真的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然后突然就是爆红，就他才发好像几首单曲然后就爆红。
1: 哦，那很厉害耶。
0: 对，他是一个费城的新生代饶舌歌手与制作人，他自己做自己的制作人。
2: 哦，没错，
1: 现在很多歌手都是自己自编然后自发行，
0: 对，
1: 觉得很棒。
0: 其实如果可以一条龙做的话是很厉害。
1: 对啊，就像大影一样也是全部都
0: 自己来。对，而且这样很少会很少纠纷、嗯、有很多歌手就是会就是被经纪公司给那个
1: 感觉，后面就是会变成都是自己的工作室来发行，然后传统的那种音乐唱片公司可能就会稍稍落幕。
0: 对，其实我觉得就会跟电视产业是一样的，现在是自媒体兴起比较多了。
1: 嗯，让我们拭目以待以后的时代吧，感觉是很有趣的啦。
0: 我们又进入一个很震惊的，
1: 没有啊，现在都是那种哇，这世界原来已经封成这样了。
0: 真哎、欸，真的真的，大家真的超级快速哎、欸
1: 啊。
0: 我前几天在回想，就是哦，因为我朋友突然传给我三个 reels。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是大概可能两三个月没有再看 Reels， 然后才传给我这个吧。这已经过流行啊，就觉得哦，现在好快哦。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再回想起来，有一阵子可能也会很喜欢看某个人的 Reels， 但其实也不会追踪他。
1: 对。
0: 但是过了那几个礼拜，真的是几个礼拜，过了那几个礼拜之后，这个人就慢慢被淡忘。但其实他也是有料，对
1: 对，真的很快，
0: 真的很酷，就是我就觉得啊、哦，我这样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了，怎么办？
1: 你要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爆点，
0: 对，
1: 那个 topic 真的是可以爆的，你才会被人家记得。
0: 没错，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养出一群始终粉丝，其实有难度啊。
1: 没错，在这个快时代里面，确实是很难。
0: 对，
1: 以前的话还可以啦。
0: 以前真的有些人的影片都大同小异，他就是每一季更新自己的空空赏，就是那个保养品哪个用完了什么的，然后就还是有人看。
1: 对，
0: 但是现在真的会很红的那些人，他们是真的去考美妆执照的都有、嗯、去韩国做什么检定的都有。 OK， 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首这首歌叫 Troll Me， 然后呢他其实是他我会推荐的话的是因为他的歌词其实是有讲到一些部分，让我觉得我们很适合推荐去给一些一起做创作发想，或者是你玩的是非传统专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会要怎么讲，就是会有点混沌感，就像很 untitled 就觉得很适合我们这一次我们一起做的那些创意都是很矛盾，或者是就是有些东西很可爱但有些东西很酷，然后让他翻碗的一个东西，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而且他也是新生代的歌手，就像我们很像是一个新生代一样。
1: 不错不错，
2: 要是如此，
1: 感觉现在新生代的作品呢，不是很多有那种意识流吗？其实你细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好像有一点矛盾，那种矛盾感其实一直充斥在我们这个世代中，就是 Gen Z。
0: 嗯，而且
1: 是有的，
0: 真的，而且。其实在一段几年前，那就是韩剧超红超红的那段时间，然后大家流行的衣服配色都会是可能白色配粉红色，蓝色配粉红色，就是一些很融合的。但是有一度其实撞色很那个，就是
1: 很红，
0: 紫色配黄色，或者是黑色配红色，

0: father, his kidneys will not get along. If I wanna come, she dipping. Keep the cat in his lap, I'm sickening. Got two bricks on this ripping. Buy two black trucks up, I'm sitting.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回到民传之声
3: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小混
2: 子，
3: 我是 DJ 小混，
4: 我是 DJ 小栗子。
3: 好的，那我们下半场呢，回到了我们的这个送给送给朋友的一首歌，
2: 送给电台捧朋友的一首歌。
3: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回归到一个非常纯真的心，因为接下来都是我选的歌，
2: 没错，
3: 都是一些卡通片会出现的歌曲。
2: 对，上半场的人可以先离开，然后让下半场的人进来。
3: 对，它是一个可以切换频道的概念哈。
2: 对对对，希望刚刚就是有受到一些污染的人们有被我们净化到，
3: 对，
2: 要检举我们。
3: 现在可以治愈一下你的心。
2: 没错没错。
3: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开始吧。那我选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Toy Story 的 You Got a Friend in Me。
2: 好赞哦！我喜欢这首歌哎，
3: 真的、
2: 哦。对，我现在要装酷，就我会听一些酷歌，然后假装我很酷，然后私底下会看 Toy Story。
3: 我是一个真的是会去重温动画片的人，
2: 很感人呢、啊，
3: 很感人呢、啊，竟然是这样。
2: 我觉得 Toy Story 真的太感人。
3: 对，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保持自己有一个纯真的心的一个人。不懂哎、欸，感觉是一个怪癖哎、欸，感觉就是哇，我生活已经够讨厌了，就是已经很世俗了，所以呢，我就会在尽量在我自己摄取的一些，比如电影啊，或者是动画，或者是一些漫画之类的，我就会想要去找一些治愈系的系列来看，就是来净化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不要那么的厌世。
2: 理解，我回家也是会看佩佩猪，可是其实我觉得佩佩猪有一些梗蛮成人动画，
3: 对，
2: 他们就是有点。
3: 我觉得现在的动画好像有点被染指到了，
2: 是，就是要笨的看起来会很笨，
3: 对，
2: 然后稍微那个一点就变佩佩猪，
3: 真的有一点糟糕。但是我们可以看以前的动画，
2: 对，我这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回忆杀，还是真的小时候最美好，因为很明显现在动画的质量很差，
3: 对，感觉没有这么的用心，或者是说那些心思好像不是给儿童看的。
2: 对对对，我会有点分不清楚哪一部是哪一部，就是已经有太多车车变成人的动画，然后还有一些狗狗猫猫动画，
3: 对对对对对，而且都是同类型的，
2: 没错，还是以前好，
3: 对，大家振作一点好不好？
2: 还有最近的迪士尼，也希望你振作一点，
3: 振作一点呢、欸？
2: 到底在干嘛？
3: 我们也有一个好的动画，才可以养育出一个好的世代，我觉得是有影响的、
2: 啊。我也觉得，我们现在三观很正确，真的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小时候的动画很赞，
3: 对，现在动画是有一点不是太过暴力，就是有点不懂在干什么，
2: 它会让大家没有不想看动画，它让小朋友也不想看动画，因为他们也觉得很无聊，然后他们就会去玩射击手游，然后以后你就看到街上大家都想射击，不要乱讲的。
3: 突然想到，我有一天我就跟我们的 DJ 乔西去吃我们那个宿舍附近的一个 Kura， 就是去吃寿司，
2: 嗯嗯，
3: 然后呢就对面坐着一对小孩子，他是兄弟，然后那个小孩那个哥哥呢，他就抓着那个弟弟的头发，就这样揪着他，然后在那边假装又扇他。
2: Oh my god！
3: 然后想，现在动画片是怎么了吗？
2: 好恐怖啊！
3: 在干什么啊？他就是当众哎、欸，而且不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
2: 好，
3: 我就觉得非常糟糕。
2: 我觉得大家不要接第四台，大家全部都买 Disney 好不好？然后看一些老片，
3: 對，
2: 现在的 Disney 跟被收购后的皮克斯，我觉得你们是振作一下，
3: 真的加油一下啦。
2: 没错，说到那个，不好意思，好，那我回来我再讲，先我们先播歌，
3: 好，我们先播歌一下，
2: 拜拜
3: 拜。Bye

0: 好的，欢迎回到现场。
1: Oh, yeah. 对，我刚刚脑中都已经出现他壁纸，就是那个安迪房间的壁纸。
0: 对，
1: 这么棒。
0: 我觉得以前的动画真的很戳我哎。我觉得近期的动画的话，可能就是 Inside Out， 然后其他就没什么了。
1: 真的
0: ，Inside Out 很有那个很有哲学。
1: 我也觉得，其实深入去想会觉得很感人。我其实那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感人。我以前哭点很高，不会很容易哭，但是就是开始变得多愁善感。
0: 成长过后多多少少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谈到我记得那个笔记，也是开始多愁善感，因为你会开始感受每一个事情都变得很深刻。嗯，有好有坏了，看大家。你想要当一个冷面的酷妹，那你可以不要记。
0: 我觉得多愁善感的部分也是社会化过后会有的一个事情，就是成长过后，以前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这么多，
1: 没什么同理心，
0: 对，没有这么多的感触。但是你进入大学过后，就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会向社会妥协，然后你过后就会把自己的东西藏在内心，可能就会多多少少开始更加的多愁善感。
1: 我也觉得，我以前可能很常会说一些动点脑好不好啊之类的，现在发现要有一点同理心。
0: 对，可能人家也不想要。
1: 我想说，就大家有自己的难处啦，不要再逼大家了。
0: 大家都有一那个什么，家家都有本
1: 难念的
0: 经。
1: 没错没错。
0: 好的，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Phineas and Ferb， 就是飞哥与小佛的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Summer Belongs to You。 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觉得可以跟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好好的去玩，可能 不一定要大家一起玩在一起，但是这个暑假是属于我们的，那就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放松心情这样子啊。
1: 耶比，
0: 对，然后也是要接近暑假，就把这首歌送给我的朋友们。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Phineas and Ferb 的Summer Belongs to You。
1: Yabby
0: Yeah。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非常嗨的 Summer Belongs to You， 希望我们这个暑假也是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暑假就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又精彩，
1: 充实又疯狂。
0: 没错没错，
1: 我想传播食物也会让我们充实又疯狂。突然面对了一下现实
0: 家人中。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呢我就是很喜欢把自己浸泡在一个很纯真然后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世界，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我之后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1: 哦，我觉得我是会不自觉的就活在我自己的世界。我很常会自己想自己，对，就是就我会自己觉得这个人，就是我会有点想太多，然后就妄自对别人下定论。就是会在事后，这真的要过几天或到一个礼拜，我才会想到，自己想自己对。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孤影自怜，但我不会讲出来。孤影自怜的时候，我就很敏感，知道我现在就是在孤影自怜。嗯，对对对，我不会等别人来可怜我，我想别人也没那个时间，忙得很。
0: 但我觉得，好了，有好有坏，有时候要面对一下现实啦。
1: 对，
0: 不要太过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虽然这真的很爽。
1: 对啊，很爽。我前天看到一个文章，他就是在讲。现在 Z 世代的人很容易躺在床上一整天，然后就是已经不是很少下床，他是就是连吃饭都要在床上，
0: 真的，
1: 对，就只有去厕所会离开床。我想说，我也是，
0: 但我不会啦，我会好好的下床吃饭，不然等一下长虫，很恶心。
1: 我以前会就是喜欢去外面买早餐，然后再回来，我就坐在沙发上面吃，然后看影片。
0: 对，
1: 很爽。
0: 我也是这样的，
1: 这很爽。我们是成型人，不一定，有时候感觉也是要夜行一下。没错，但是在某些时刻我想要逃避的时候，我就整天不想离开。我甚至就是会在我家叫 Uber E。
0: 我也是会。
1: 对，
0: 我们怎么那么像？
1: 真是的，其实是一样的人。
0: 太迟遇到对方了。
1: 对，如果我们住在一起，可能可以一整天没有交集，但大家一起叫 Uber 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那说了那么多废话呢，我们终于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 ，DJ 小文给大家送来的是来自 Zootopia 的 Shakira 的 Zoo。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台词很多，虽然是跟 Zootopia 那个戏有很有相关，但它主要是跟我们说，就希望我们不要被驯化。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被社会给叫什么
1: 不要被困住
0: 了。对对对对，就不要被太过的社会化这样吧。因为我想送给我朋友的话，我们都是差不多在20多岁的这个岁数嘛，然后就要进入社会了。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不要因为进入到社会，然后就很多的妥协，然后很多的被社会化，然后就失去了自己。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鼓励人心的，然后所以就想要用这首歌来送给大家，然后也做一个比较好的结尾啦。
1: 好的，那听完这首歌曲，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我们下次再见。
0: 没错，我们下一期小蚊子的点歌传情再见啦。
1: Bye bye
0: everybody， 拜拜
1: 拜拜。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2: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4: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5: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3: 最瞎的对话，
4: 最好笑的主持，
5: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8: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9: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0: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9: 已永远空缺。
11: 三思而行，
4: 行云流水，
12: 水到渠成。
2: 成语小教室，
8: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捕风捉影。
13: 成语解释：
8: 比喻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13: 成语造句：
8: 做事情时要端正确实，千万不要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就乱下定论。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14: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5: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14: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我跟你们讲，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熟识的一位好朋友。他呢，参与了我一半的大学生活，因为他是转学来的。神经，我也不知道讲到这里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也上过很多次 DJ 十五的节目。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Shiny。
16: 怎么又是我？没错，就是一个大二吗？哎，没有，进来电台一年，然后又走了的人。
17: 对，没错。然后现在大三，然后他们就找我回来玩。
16: 没错，就是爱电台，就是要常回来啊。但我相信只是爱我们而已。
17: 对，哎，没有，我都爱，没有这样子，都爱，太过老实了是吗？
16: 我好喜欢哦。为什么要退台呢？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17: 然后这个人生规划就一直到了现在。
16: 对，
17: 因为这个，
16: 但是如果他，我们都一致觉得他如果现在还在电台的话，因为现在，因为他是晚一年进来嘛，他如果进来的话，现在还要做很多大二助理在做的事情，但大二助理就是要做比较多事情。然后呢，可是他现在又是大三，然后要忙实习，又要干嘛干嘛，然后再弄电台，他绝对忙不过来。
17: 对啊，然后幸好有退台，不然的话现在应该是没办法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了。连坐在这里的时间都没有了。
16: 没错，那但是没关系，他退台之后他还是可以回来玩，因为他有我们这些人。
17: 对啊，欸，所以有他们真的很好，欸，他们都会带我回来玩。
16: 谢谢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为什么我们会邀请我们的 DJ Shining 回来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访问创作者嘛。那为什么 Shining 是创作者呢？ Shining 要自己讲一下。
17: 为什么我是创作者呢？因为呢，我跟小薇我们的校内实习的单位是同一个，然后我们都是那种要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的人，然后那时候他就找我来，就是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来他的节目，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跟这个创作者一点关系都没有。
16: 对，但是那时候我就说不是啊，因为我们都要设计去国小上课的简报啊，我们这样也算创作者吧。
17: 对，然后而且很好笑的是，我教的那个课程刚好是著作权。
16: 对，而且那个著作权，哎，我好像也是那一组的，对不对？
17: 对对对，
16: 那组也是我设计。
17: 然后著作权的那个简报，就是我教的那个课第一题，就是说什么是创作，小薇什么是创作？
16: 自己画的，自己想的，
17: 没错没错。
16: 还有什么？自己写的，
17: 对对对 对, 对，还有你的独特风格都是属于创作的一种。
16: 那如果有人要用你的作品怎么办呢？嗯，
17: 要先问过你的同意才可以用。
16: 对，然后不可以乱另存新档。
17: 哎呦，我在上课都有在听哦。
16: 哎呦
17: 哎呦，
16: 开始教学哦。我记得我们昨天才在聊说我们会不会上节目，然后就开始教著作权。
17: 对啊，因为我们在那个简报我们是背的滚瓜烂熟的，都很知道哪个地方是什么。
16: 而且毕竟我们 Shiny 他也是讲师，
17: 哦，
16: 我只是做简报的啦。
17: 对，
16: 但他还是讲师，还要上去跟小朋友讲话，
17: 其实还蛮好玩的。哎，欸，我跟你分享一件事，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16: 什么？
17: 是当老师。欸，
16: 怎么会？
17: 对啊，欸，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老师。然后我那天去有一种那种梦想实现的感觉，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有能力去当那个老师，真正的正式老师。
16: 你想要当什么老师？
17: 就是那种国小老师啊。但我昨天去完以后我发现我好像其实也不太合适。
16: 因为我们昨天是去六年级，那六年级的班有个巧。
17: 对，
16: 是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7: 对, 对，有够吵的时候。而且我们昨天去的时候那个当下我一直很想回家。
16: 为什么？
17: 我一直以为说我控制不了，就是你知道他们在很吵的时候你就会想要骂他们，那你就会想说你们可以安静一点吗，那种感觉。但是你的身份你又不能做这件事情。
16: 对，
17: 你又只能说啊，小朋友乖，不要讲话。但是如果你在家，如果他是你的
16: 弟弟妹妹，
17: 对，亲戚朋友的话，你就会说你给我安静一点。真的，那个当下我真的无数次想说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
16: 哎，欸，我昨天真的，因为他们下课吧，然后他们全部人都在讲话，然后还有那个广播什么什么警铃，
17: 对对对对对，
16: 预言，喔，
17: 对，反正就是类似那种消防警报的预言。
16: 然后整个一团乱，然后我就录影，我就说全部给我闭嘴。
17: 真的，哎，欸，他们
16: 很可怕，我就讲很小声，我不敢讲。
17: 真的，就是六年级我觉得个人觉得蛮可怕，但是三四年级我就觉得还好。
16: 三四年级很乖。
17: 对, 對, 對，
16: 我们上次去那个班跟昨天那个，
17: 哦，差超多的，天堂跟地狱。
16: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加上上礼拜我们老师才在跟我们讲说下礼拜六年级就看你们表现咯。
17: 嗯，
16: 然后一瞬间很挫，因为那是我，就是因为一开始本来我昨天去上课的时候也不是我要当讲师啊，然后是后来才临时加一个说这一堂课要两个讲师，我就想说好，我去讲。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然后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什么看你们表现的哦，什么什么，他说六年级哦，然后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六年级就是在一个要长大，然后好像又还没长大的阶
17: 段。对对对，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16: 对，然后一直要讲那些有的
17: 没
16: 的。
17: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你知道其实他们会有一种很像是霸凌的行为吗？就是例如说什么，因为我们做那个有个饮料，就是那种茶要给他们喝，然后我们倒在那个小杯子里面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因为那东西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好喝，就是没有到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口味，
16: 对，
17: 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不太想要喝，然后他们就会把他什么例如加什么东西，然后就说哎，欸，那个谁谁谁给你喝，然后那个谁谁谁很爱喝，然后他要喝什么的，但其实那个人根本没有那个意愿。
16: 对对对对对，
17: 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种校园霸凌，就是微微霸凌的感觉啊。但在他们的，对，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可能觉得
16: 很好玩。
17: 对，很好玩。但那个我觉得那个人的想法，就是被霸凌的那个人的想法，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想要得到大家的关注，
16: 哦，
17: 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一般来讲我觉得不太会有这种行为。
16: 欸，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欸，
17: 嗯，对啊，
16: 因为我昨天就负责倒茶，
17: 那个，
16: 然后就好像蛮多人，就是因为我已经去帮他们到第二轮，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前面有好几桌都是 不想喝，可是就那边装说要喝。
17: 对对对。
16: 然后可是倒有一桌是真的，他说他想喝，然后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是骗人的？
17: 对。
16: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的表情，可是看的好像有可能是真的。然后他旁边的人也说他想要喝，可是我还是不确定他到底要真的，就他喝了三杯。
17: 哦，那看起来是真的想喝。
16: 可是后来我就说你还要喝吗？他说不要了不要了。那我就想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我就怕说如果他真的不要喝，然后我还一直倒给他，那就很难捉摸。
17: 对、啊、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好玩，但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有一点也有关系，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在
16: 国小、
17: 啊，对啊，我们小学的时候啊，也是会有班上也是会有这种小屁孩啊，那种在那边自以为班上的老大的那种感觉，然后要人家怎么样听他的、啊、那种感觉，
16: 好像是耶，
17: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蛮懂他们在想什么的，
16: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17: 对 啊其实也不用处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也不太。
16: 也不太
17: 合适去做这种事情，
16: 就交给老师啊。
17: 对啊，
16: 我们现在来聊聊，因为我们两个都当过讲师了，我们来各自分享一下当老师的心得感想。
17: 好啊，我觉得当老师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毕竟你是人生第一次站在那个小学的讲台上，然后大家都他们的眼睛都是盯着你看的那种，
16: 对，
17: 然后都不会跑掉，然后都很专心在听你
16: 讲话，因为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
17: 对对对对，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对，所以他只能听着你讲话。但如果今天是大学生，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听你讲话。
16: 没错，
17: 对，就是因为他们太纯粹了，所以他们在看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种
16: 情绪价值。
17: 对对对，就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你在讲话，有人在认真听耶。
16: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会更紧张吗？
17: 哦，我觉得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就是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到很了解这一块，你懂意思吗？就是他们对这种东西也是很迷茫。
16: 你说我们教的课，
17: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到很懂、哦、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不会有太多的什么不好的反应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你大人都在面对了，小孩子有什么好怕的？
16: 对啦，
17: 对不对？你大人都在面对，去什么公司面试的时候，那些大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都会。
16: 是真的，小孩子
17: 对啊，小孩子有什么好怕
16: 的？我觉得害怕的是你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讲。
17: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情绪要非常的高涨。
16: 对，
17: 就是你不能是很低落的在那边讲话，你一定要是，就算你今天心情不好，你还是一样要很开心的去跟他们讲，小朋友。然后今天教的课程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能量要很高，他们才会有兴趣在看你。如果你能量很低的话，我觉得他根本不会想理你。
16: 对，哎、欸，
17: 对啊。
16: 像我昨天去教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我好像语气有点平淡、冷静。
17: 嗯 嗯。
16: 然后后来我就听我的录音，就是 Shiny 有没有录音？
17: 嗯。
16: 然后听听，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没有情绪耶，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平常讲话又不是这样。
17: 对啊，就是要那种起承转合，
16: 对，我觉得
17: 就是要那种，但如果太高涨的话就是
16: 也不太 OK、啊、
17: 对，像我们有个朋友就是太高涨
16: 对，然后老师说他的音一直都在那个上面，
17: 对对对，
16: 有点太快，他说他听到很头痛，
17: 但是我很佩服他他能量很高，
16: 对，这样很累耶。
17: 对啊，是很累，
16: 但他下一次有改进。
17: 对啊，就是你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今天的能量好像已经消耗完了，就是你平常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就是而且我们的课都是一大早，就是像八点那种这么早、喔、
16: 對，
17: 然后你这么早你就要很脑袋很清楚，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6: 我也觉得，而且上完之后还要回去学校上课。
17: 对对对对对，虽然说我们两个有一次没有回去这是可以讲的吗？
16: 我们都很不想回去，然后我们上次还跑去咖啡厅
17: 对，我们两个就没有回去，然后就去咖啡厅，
16: 因为我们觉得还有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
17: 这是可以讲的吗？
16: 没关系，大家不知道我们那堂课是什么、
17: 哦、没错没错，
16: 但也其实也可以讲啊，反正你们不知道老师是谁
17: 对，
16: 英文课
17: 没错，还真的讲出来了
16: 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们两个要去把检定考一考把它抵掉，
17: 而且我们两个其实英文课我们很多课都会一起上课，
16: 对，
17: 然后英文课是我们两个就走，我们朋友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一起上
16: 同一个班，因为分很多
17: 班对，然后我们两个每个礼拜都在想要逃，然后都逃不掉
16: 对，也没办法一直逃耶、欸、不然会被那个耶、欸、很可怕、欸、
17: 对啊，
16: 我真的不要，
17: 没错没错，我们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16: 我想说我也很敬佩那个老师可以想出那么多的
17: 想法、欸、對，那其实他也是创作的一种耶、欸 这包含了他独特的风格哎、欸，你
5: 哎、欸、有
17: 这个是他上课的，你看我们应该跟他学习才对，我们上课要有这种有趣的环节。
5: 他非常的独特哎、欸，
17: 没错，
5: 而且他每个班都可以想出不同的
17: 题目
5: 方式，像他昨天就叫我们念什么高铁还是飞机、
17: 对对对
5: 火车上面的广播，
17: 对对对，
5: 我觉得他也是蛮逗趣的，
17: 对，
5: 然后还要叫我们对啊。
17: 还叫我们演戏，
5: 对，演戏唱歌，
17: 唱哇，只差没跳舞了，真的。
5: 请问这个是英文课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上学期还在配音哎、欸，
17: 对，那个电影配音，
5: 电影配音，
17: 还有那个迷音、
5: 哦，对，还要做迷音，然后
17: 做梗图那
5: 种，英文对，然后去比赛。哎、欸，那他真的很有创意耶，我必须说。
17: 其实你可以找他来你的节目，他创意第一名。
5: 老师，我只能说你真的很厉害。
17: 对，没错。
5: 只是说，对啊。啊、哦，不说不多说，
17: 我们看下一题。哎、欸，没有，你还没分享啊？
5: 好，换我分享。我因为虽然你上次教是教四年级，
17: 嗯，
5: 然后那个班呢，我已经去过两次，因为我一次总招，一次副招。然后我觉得那个班是很安静，然后小朋友们都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呢，到六年级那时候，我们都听到我们要教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为什么会是六年级？因为我就觉得六年级就是那种很不受控，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在青春期，
17: 嗯，
5: 已经要开始叛逆了，然后一定会学到一些比较大人一点知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怕他们真的在上课的时候会讲出那些什么有的没的
17: 不雅的东西，
5: 对，然后我就怕，我想说怎么办，我要怎么收这样，因为毕竟老师还有大家下面都在看、嗯、然后呢后来我想说好没事，因为我跟那个一起上课的是越南姐姐，
17: 嗯，
5: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没事，如果他们下面都不理你的话，我们两个就自己嗨，我们就自己嗨这样，
17: 真可爱。
5: 然后我们就是练习，然后我们练习的时候就会说什么来小朋友举手举手举手，然后我就说好，他不回我自己回，然后那什么什么什么，
17: 嗯，
5: 然后呢可是我们又想说这样会不会太幼稚，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六年级，然后就想说到底要怎样，反正后来还是抓到了一个就是讲，就是讲，你也没有什么方法。然后呢我昨天在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台下好像也没有到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是真的认真在看的，因为如果比起四年级的话，我觉得四年级感觉更专注，
17: 对，而且他的眼神你是可以看出来他是在看，他在听你讲的，
5: 对，
17: 但是这个六年级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自主意识蛮强的，
5: 对，就是哦，他看着你可是他有可能不认同你讲的话这种，
17: 对对对，或者是他有其他想法，
5: 对，不然就是他觉得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学，
17: 没错没错没错。
5: 然后我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转过去看着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在听，所以害我会一直不太敢转过去讲话。可是后来老师就跟我说要转过去跟大家讲话，但我也是知道啦，
17: 对啊。但是我觉得说哎、欸，但是我觉得你们昨天表现蛮好的、欸、
5: 真的吗？
17: 真的啊，就是你们两个合作还蛮好的，不会让人家觉得有人没有接到、
5: 哦、或
17: 者是、
5: 欸、对，我也觉得哎、欸，
17: 就是合作还蛮好的，
5: 我跟姐姐就是一个眼神，我讲了这个，好换他，
17: 对对对，
5: 然后他好换我，
17: 就是不会有空着，然后不知道谁要讲这一 part 的那种感觉。
5: 那太好了，你知道我根本才练习几次，
17: 啊、
5: 两次吧，
17: 我看得出来。
5: 我真的觉得哦，而且讲到这，就是我都觉得从国小的时候，你有参加那种营队，
17: 嗯，然后不是说
5: 就可能暑假、啊，不然就假日会有什么什么、嗯，可能哪个基金会或什么来办营队，然后也是那种哥哥姐姐来上课，
17: 嗯，
5: 然后带你做手作啊什么的。然后会有什么对付那种、嗯、然后等到真的像现在这样，然后换我们变成曾经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再站在上面跟他们讲话，我就觉得很酷。
17: 我也觉得，而且你以前小时候就以前小时候是梦寐以求想要成为这种大哥哥姐姐们，这感觉就很厉害、啊、
5: 而且就是很想要当那个对付，
17: 对对 对, 对，感觉就很厉害。
5: 你有当过对付吗？
17: 有、
5: 哦、对，当完之后、就是、其实就蛮好玩，
17: 对啊，就蛮好玩的啊。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哦，别人好像都觉得就是你底下的人都会很听你讲话，你知道吗？
5: 就他们都会
17: 觉得把你视为那个、
5: 哦、来第三小队、
17: 啊、对，很厉害的人的
5: 那种。而且感觉，而且就是怎么讲，我国小的时候是真的有那种只要有对付的话，就是那种小朋友会很想要跟对付一直讲话，你不觉得吗？就是想要跟他感情
17: 好，就很像，对对，很像那毕业旅行，
5: 对对对，
17: 会有那种
5: 对付、那个、
17: 对对对，那个我忘了，就穿红色衣服那种，
5: 对啊，那个职称叫什么
17: 我不知道，
5: 我也忘了，
17: 就对付啦，对啊，就叫对付
5: 啊，对啊，
17: 就叫对付，
5: 就是想要认识跟对付很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比我们大的哥哥姐姐们吗？
17: 是新鲜感吧，而且有一种跟我们平常不一样的人出现
5: 哦，
17: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子，
5: 有可能、欸、
17: 有一种新鲜感。
5: 而且我觉得
0: 有另外一个感觉，是因为对服务姐姐们，就是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会给你情绪价值，
17: 嗯，
0: 对不对？
17: 嗯、
0: 所以你就会想要跟他讲话，然后什么都想问。
17: 但你现在不觉得说，如果你现在是那个对服，你就不想要回答这么多？
0: 没有，如果我知道他是故意要问这个问题，
17: 对、啊，
0: 我就会，但还是要回啊。
17: 对啊，你还是要回。
0: 可是如果他们真心问我的话，我会很开心、欸。像我昨天就有自己跑去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叫他们猜我的年纪，这样子，
17: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跟他们差10岁，然后我整个对，然后我整个就是心都碎了一半，因为我不相信我已经长这么大。然后我还跟他们说国中高中很好玩哦，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吗？
17: 假的，姐姐在骗你。
0: 我问某个部分，哎、欸，你不觉得国高中是好玩的？
17: 是好玩的，但是课业也很重啊。
0: 对，
17: 相较起来，对啊，
0: 而且就是国高中才有那种纯友谊。
17: 就是友谊会比较，哎、欸，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长大的感觉，我们好像有点偏题了。
0: 我们再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说我们的实习单位，因为我们是在 USR 嘛，然后 USR 就什么社会大学社会
17: 责
0: 任，责
17: 任，嗯，
0: 对，然后反正就是要走出校外去服务。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进到 USR？
17: 哎、欸，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想当老师啊。
0: 哦、
17: 然后我觉得很酷啊，然后就是因为进去以后，因为那时候他是说什么会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
0: 哦，
17: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欸，好酷啊！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科系是一定不可能是当老师的嘛，对不对？然后有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去试试看，我觉得，哎、欸，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
0: 请说一下你是哪个科系？
17: 我是广销系，
0: 广告行销，
17: 没错。
0: 有啊，如果你以后很厉害，你就可以去当讲师、当业师啊。
17: 那也要我够厉害
0: 好好笑，
17: 那也要我够厉害啊。
0: 好，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选月霞呢？
17: 嗯，
0: 因为那时候也是听，因为其他组好像没有，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像社群就是主要是社群嘛，啊，我自己本来就这样社群，所以我觉得就做过了。
17: 嗯，
0: 那另外什么官网，
17: 官网组，嗯，
0: 官网组就是要架官网，可是我也没有兴趣，然后想说，哎、欸，对小朋友，然后我也喜欢小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也很向往去当那种教小朋友的哥哥姐姐们，
17: 嗯，
0: 所以我就选月傻。然后我们两个都在活动组，活动组要做什么？就是要负责这些活动。
17: 我觉得如果现在要选传播事务的学弟妹很适合听这一集，
0: 没错。因为现在电台的大二学弟妹们，他们现在都在选传播事务要去哪里，然后大家都想要进来我们这边，
17: 没错。然后，欸，对，没错，大家都想进来这边。但其实这边我觉得就是又有很强大的
0: 抗压能力，
17: 我觉得，然后而且你时间分配要分配得很好，
0: 真的，
17: 我觉得这很重要，欸，
0: 真的，
17: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有太多太多。
0: 对，现在就是一个活动组的大组长在跟你们分享，
17: 对，有这么厉害吗？
0: 对啦，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啦，
17: 对，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但是那个活动组，我觉得。也是要做很多的那个，欸，他们很会办活动，
0: 对，他们主要是要办校内活动，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办校内活动就还好，
17: 对对对，
0: 反正最有兴趣的就都是 USR，
17: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进来，然后又刚好都在活动组，
17: 就是 USR 里面的活动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不只要设计这个课程，也还要设计其他课程，
17: 对，然后还要去里面教他们小朋友，
0: 对啊，那你那时候听到老师说要设计，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课程，你有什么想法？
17: 欸，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那时候没有把这件事情想那么难呢，欸，
0: 就觉得很简单，
17: 我觉得说好像三两下就可以搞定的东西，我就没有想太多啊，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哦，
0: 对啊，其实
17: 要做
0: 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就
17: 好像还好，
0: 应该蛮简单的吧，
17: 对，啊，
0: 毕竟学长姐他们可能有个范例我们可以参考，
17: 嗯嗯，
0: 但殊不知
17: 我们每一个简报都是从零到有，
0: 对，我们根本没有拿，
17: 我觉得也是，
0: 欸，
17: 其实你这样想起来其实蛮厉害的，
0: 对，啊，
17: 我们把一个课程从没有然后到现在已经到小学里面教他们了，
0: 所以我们就是创作者，
17: 对啊，
0: 欸，真的是创作者，
17: 我们真的是原创者，欸，
0: 很厉害，欸，
17: 就
0: 觉得，就
17: 是想一想，嗯，一开始你在做这个当下过程在那边来来回回改然后在那边想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累很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这就这样子就好啦，干嘛还要做成这样子，
0: 对，啊，
17: 然后就我跟他还有一个那个越南姐姐，我们三个有一次就在那个，哎，欸，那是哪里的摩斯啊，嗯，
0: 那个大安，
17: 大安，反正我们不知道去大安干嘛，一个活动吧还是干嘛的，
0: 嗯，
17: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结束以后我们就在大安的摩斯里面讨论这个简报，讨论那一个，
0: 啊，
17: 那一个简报，然后我觉得说 Oh my god， 那个时候有瞬间觉得说我们好像有点长大了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讨论报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学校就解决了，
0: 对，
17: 然后不会想那么多，就交了就出去。
0: 哎呦，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录影。
17: 对对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经验。
0: 姐姐好像就说什么，等我们长大以后再回来看这段影片，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17: 对啊，现在想就觉得说 ，Oh my god， 那是一个很……虽然说你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可能很笨，还是很干嘛的，为什么会做这么多？那时候，哎，那时候我们真的想很多，那个游戏什么，我们都想得很。
0: 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出题目。
17: 对对对，很厉害。
0: 我们是出著作权题目，对不对？
17: 不是，那个是好像是越南课程吗？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反正我已经忘记那个什么课程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后来我们就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觉得说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0: 对，因为我们上学期全整个学期都在搞那个简报。
17: 对，然后那个学期就觉得说那个 CC 好像没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出去小学教，然后都是在设计那个简报。
0: 对，就一直待在教室，然后一直弄那个。
17: 对啊，
0: 结果下学期、嗯、Oh my god， 排山倒海的活动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
17: 没错，
0: 12场，
17: 嗯，12场。哎、欸，但其实现在已经5月，已经过半嘞。
0: 对啊，这应该剩没几场吧？
17: 剩没几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
0: 我觉得还好的是，就大家是分配的做，所以你不用每一场都到。
17: 对，没错。
0: 对，然后可是你的总副招呢？我觉得自己可以训练我们大家办事情的能力，
17: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谁在里面是平常没在看什么讯息的人。
0: 对，是真的没有在听的，
17: 而且这都是看得出来的。
0: 对，就真的是像进到职场一样那种感觉。
17: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是很有耐心的在跟大家讲，我觉得我们这个组也很不错，就是我们都会互相提醒。
0: 对，
17: 我们不会在那边就是置身事外的感觉。
0: 对，
17: 就是觉得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做。
0: 如果你不懂，就算我们生气还是会讲。
17: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带情绪去做事情。
0: 对啊，
17: 我觉得这是在 USR 里面学会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真的、
17: 哦？对啊，就是你不能用情绪做任何事情，而且你会做不好每一件事情。因为老师有情绪，同学也有情绪，如果你再有情绪进去的话，这事情根本就无解。
0: 你好深奥、哦、
17: 你懂那个意思吗？
0: 我懂，
17: 就是一种在 USR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0: 是可以啦。
17: 对啊，
0: 还有学到什么？
17: 嗯，那学弟妹真的要好好听这一集你可以好好想你到底要不要进去 USR。
0: 但我觉得大家会选 CC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大三充满着挑战，就他们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吧。
17: 哎、欸，跟我们当初好像哦、喔。我们当初也是，只虽然说知道 CC 很累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对，还是选这个东西，还是不会选择说去比较简单的地方。
0: 对，因为还是想要学一点东西。
17: 对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想法是很棒的。
17: 对，
0: 大家可以一起的长大。
17: 但是进去以后，你就会开始一直骂。你就会觉得说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子？
0: 哎、欸，可是现在走到现在就觉得很快，
17: 对，
0: 应该就要结束
17: 了。对对对，就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在这过程，你一开始会很热情的做自己所有事情，
0: 对。
17: 然后到中间，你就会开始觉得说，这到底在干嘛？我真的不懂哎、欸，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我什么帮助？然后或者说可以带给我什么？还说可以干嘛干嘛的？然后呢，就会开始一直疯狂抱怨啊！但到了尾声以后，你就会开始怀念这一切，你就会觉得说，幸好我当初有选择这个，我才能在里面学到这些东西，才不会让这个
0: 时间
17: 对变得很无聊。
0: 你很会讲，
17: 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0: 你很会讲，
17: 但是我们来开个节目这样。
0: 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开一个关于
17: 那个节目，就叫心灵鸡汤什么之类的。
0: 对，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像心灵导师、欸。
17: 我们会互相给对方，
0: 对、啊、而且我们很常在探讨一些人生话题，
17: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种偏心灵类的，
17: 对。例如，他很常的一个座右铭就是相信所有事情都是会发生，会发生所有事情都是对的。
0: 对对，对，我都觉得Oh my god， 你怎么听我讲话？
17: 他每一次只要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去跟他讲，他就会说不用担心，我们相信所有事情都是。
0: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17: 对对对，这要本人来讲。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们讲，会发生什么事都有它的意义。
17: 对，就可能你当下可能会觉得说这最好有意义啊，但是你事后你再回来想，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这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可是呢，我觉得你当下就要这样想，因为不然你那时候会很过得很不好。
17: 没错，
0: 你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开始上课。
17: 对啊，
0: 真陈老师，
17: 所以说创作也是要这 样要有那个，你要相信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你要这样就是去做，然后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你人生必经的过程。
0: 对，不可以一直去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17: 对，然后如果在遇到创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害怕，因为这都是每个很成功的人都是会这样子，
0: 对，
17: 必经过程。
0: 你没有灵感，就把这个没有灵感当做你的灵感，
17: 没有灵感去体验生活。
0: 你去深山走一走嘛，
17: 你就去体验生活，
0: 跟你朋友去信义区喝个酒啊，
17: 不然就交个男女朋友，灵感就来了。
0: 现在讲这个很没说服力耶、欸、
17: 真的啊，你交一个男女朋友，我相信灵感就来了。
0: 我说我们两个讲这个很没有说服力。
17: 哦，对啊，我们两个很没有说服力是没错。
0: 但是真的，我跟你讲，有一些感情就可以写出一些东西，
17: 没有错啊，
0: 至少这个是可以讲的。
17: 嗯，
0: 对，
17: 可是我觉得感情其实也不代表一定要男女朋友。
0: 对，
17: 我觉得友情也是，
0: 也爱，不是、啊、家人亲情，
17: 没错，这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创作的一个东西。
0: 没错，
17: 就像那个著作权也是从我们生活中去发现的。哎、欸，我很会扣、欸、
0: 你是很会扣。哎、欸，你知道其实我后来真的听你上课的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哇，是整个简报串起来真的是连得很好、欸、就是因为我那个简报我也有做吧，但是我好像没有到像你们这么熟悉一整个简报的东西的流程嘛，连结、嗯、然后每个 part 在干嘛。可是我那天去上课听你这样讲完，然后他们做学习单，然后后面的课程，我才发现我原来真的是一连串的，你知道吗、
17: 欸、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酷的事，因为我们做那个简报其实我们是分工下去的，每个人都做每个人的东西。然后当初在那个老师在那边审核这个简报 O 不 OK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都不会讲，然后我也是把那简报上面的东西讲出来而已，就是不像是我们去小学那样会教啊、哦、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嗯、然后是事后有一次因为我要讲了要教给大家了嘛、嗯、对不对，那就逼不得一定要去学，我才努力把那些东西把它串在一起，你知道吗？不然那些东西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分开的，然后其实在做那个人在想什么、嗯、他也没有就是跟我
0: 告诉你，
17: 对，跟我讲说哎、欸，他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啊、嗯、还是干嘛的。因为有些东西他自己做了，他自己知道说细节在哪，然后怎么做，你懂意思吗？
0: 对，
17: 就是例如他设计的题目啊还是什么小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厉害的、欸、
0: 我也觉得
17: 还可以把这东西串在一起，
0: 我也觉得，
17: 然后变成一个课然后交给小朋友。
0: 而且因为我们那个节目就是前面是先介绍我们大人拍的异国美食、
17: 嗯、
0: 然后后面接小朋友分享，
17: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段都很酷耶、欸、因为从我一开始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加我们大人拍的呢，就是其实我知道老师叫我们做这件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整个课程串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要从大人拍的，然后到小朋友自己拍的，然后叫小朋友写在学习单上面，然后后面再带到创作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哇，原来整段就是要告诉他们创作这件事情。我真的那一瞬间我就是整个恍然大悟的
17: 哦，原来简报是这样子，
0: 就是原来整个串起来会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就是好看简报看简报看，可是我可能也没有想过说
17: 要
0: 去把它连起来，
17: 对，
0: 然后为什么是这
17: 样
0: 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后来真的听完你上的那一堂课我才知道，原来这堂课真的主要就是创作。因为我一直以为学习单是放在最后面，
17: 嗯，
0: 就没想到学习单后面还有课，
17: 嗯，
0: 而且那个课竟然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17: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太酷、
17: 欸、我觉得那这样子我上课有收获，
0: 有啦，
17: 很大的成就呢，
0: 有啦，老师。你下一次还有吗？
17: 还有啊，还有一次啊、
0: 欸、你上一次是第一次上课对不对？
17: 对，
0: 难怪我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我是 DJ Shiny，
0: 耶！ Yeah! 好的，前面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在校内实习部分，现在跟大家聊聊我们校外实习部分，因为我们即将是要迈入大四这个阶段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要找暑假的实习，校外的。然后才可以毕业，必须拿到这个学分。然后对于现在这个状况呢，我们两个也是非常的有感。
1: 我们已经变成初级大人了、欸、
0: 对，但我不要，
1: 真的不想要哎、欸。
0: 我没有承认。
1: 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去那个公司里面上班，然后跟着那些主管，你不觉得我们像很菜的菜鸟吗？
0: 好像社畜哎、欸，
1: 误入那个地方，好像是原本就不属于那个地方的人。然后突然间来了这个地方，
0: 我觉得属于我的地方就是学校、
1: 啊。对啊，就是人生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0: 对，然后你就要开始自己负责你的生活费啊，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啊，
0: 怎么会这样子啊？我真的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大三这件事情。
1: 我更没有办法相信，在两个月后我们就是大四。
0: 我不要，我不要，而且我真的没办法相信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暑假。
1: 对，我们没有暑假，
0: 我们暑假就是要去外面上班，当一个上班族。
1: 而且你看，这个月这个暑假没有办法，就没有暑假了嘛，对不对？下个月也下一次的暑假也没有暑假。
0: 对，因为我们已经毕业，必须
1: 就是你要去对找工作。
0: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在去年的暑假我就意识到了，我就说我们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然后那时候就还是很想要好好的玩，还是怎么的。嗯，但是后来。那时候意识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哈，我明明才叫刚升大三而已啊，为什么就没有暑假了？反正我就觉得很过分。
1: 嗯，但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只是有感而已，但没有那么有感。
0: 对，
1: 就现在是最有感的时候。
0: 然后就现在又面临在找实习的这个阶段，就是蛮痛苦的。
1: 我觉得不是蛮痛苦，是很痛苦，
0: 就要逼我们去接受现实，
1: 而且现实有很多的压力。
0: 对，然后还有不确定性。
1: 我们好像烂草莓，
0: 不是？
1: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烂草莓。
0: 我觉得我们相比之下，我们超级不是烂草莓。
1: 我觉得我们算是蛮积极在做每一件事的。自己讲、欸，
0: 对，而且下学期真的很忙、欸、就是你要忙校内，像我们要去教小朋友，然后还要找校外实习。
1: 对，然后就一转眼就已经五月了。
0: 对，我们不是才刚开学吗？
1: 对。
0: 为什么四月可以过这么快啊？你不觉得吗？
1: 对，然后三月过超慢的。
0: 对，而且真的不只是我们自己这么觉得，是真的吹上大家都这么觉得。他们都说三月超慢，然后。

0: 也都这么觉得。
1: 对啊，为什么啊？
0: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四月有连假吧，连假比较多。
2: 哦，然后三
0: 月都没有。
2: 而且我觉得加上我们三月太多事情了，什么活动全部都挤在三月，然后三月那个真的超忙。
0: 而且有一种你刚放完过年，然后就回来又要做这堆事，
2: 对，
0: 你就觉得时间过超慢。
2: 而且还有个重点是，三月是那种很多大公司实习的截止，
0: 对，
2: 三月底
0: 尖峰期。
2: 然后我们很多人都是可能三月才知道，哦，我们真的要开始找实习了。啊、然后哦，很多公司这个月就截止，然后直接完蛋，
0: 对对对，真的完蛋。
2: 然后有时候有些那种公司想要投都是。剩几天截止，然后我们才发现根本来不及做。
0: 对，然后你几天又要伸出一个履历给他们。
2: 对，然后这种事我们之前根本没有做过履历，然后就现在就要马上伸出一个履历在几天内，
0: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上过什么履历的课程还是什么的。
2: 对，
0: 就是你自己凭空这样写出来。
2: 对，然后也没有也不会去找老师给老师，
0: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也没有说也可以拿去给他们看。
2: 对，你知道我后来就觉得说哈，我怎么会不知道说三月开始就要开始找实习，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可能是四五六月的事情，所以呢、
0: 对对对，
2: 过年就完全没差。
0: 对对对，
2: 但后来才发现原来过年就要开始看，
0: 没错。
2: 然后整个就是整个很哦，但是你也不能怎么样，
0: 你只能做。
2: 对
0: 对啊，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间在挣扎了。
2: 对，你只能做，
0: 你只能做，
2: 不然就来不及了。
0: 对啊，
2: 然后我觉得那一段那三月是一个很迷茫的时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0: 嗯，就是你不知道你以后要干嘛。
2: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一直很害怕说，就是大三的暑假实习，就是那种，如果因为很多不是暑期，如果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那里转正嘛。
0: 嗯，
2: 所以我怕说，如果我暑假实习没有找到一个我真的想要去的地方，或是怎么样，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我会这样想。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想，有可能有点太夸张。
0: 可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也是这样想，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以后毕业以后想要做的工作有关系。
2: 对啦，
0: 就是我不想要硬塞自己去一个地方。
2: 对。但我后来发现实习是真的可以让你知道说，假如你现在选了这个广告公司，然后你进去你才发现说，你真的不喜欢广告，那这样你以后就可以不要选广告，其实也是可以帮你筛选。
0: 对，也是一个很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从你有兴趣的开始做，因为这样子你如果提早知道自己不合适这个，你还可以换。
2: 对，
0: 但是如果一开始要做你不合适的，其实你早就知道你不合适。
2: 对耶，
0: 你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筛选，就是你好像浪费了这个机会了。
2: 真的，
0: 你懂那意思吗？
2: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就是一直因为我不想要浪费这个机会，所以呢、导致你就会一直很怎么样，很专注在说我到底要选什么。
0: 嗯，
2: 然后我又觉得我好像太多事想要做，然后导致我不知道我真的要干嘛，然后我整个就是很忙，你知道吗？
0: 嗯，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
2: 可是到后面这个阶段已经五月了吧，
0: 嗯，
2: 然后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有实习就好。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就那个心态到后面会越来越松弛。可是有这个心态，但 我也不会想要说要去乱找。
0: 对，
2: 因为到时候找到一个不喜欢的还是没有用。
0: 嗯，而且我觉得说其实到这阶段真的是有实习就会想把自己推进去，因为你好像没有时间在选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2: 对，来不及了，
0: 然后你要赶快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实习让自己有办法去，不然你到现在
2: 就没有。
0: 对啊，
2: 不然你到时候就没有那个学分，你怎么办？
0: 对对对，就没有办法毕业。
2: Oh my god，
0: 可是对，这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可是你又没办法去做你不喜欢的事，因为你不喜欢的事你要怎么做？
2: 很痛苦啊。
0: 对啊，怎么做我都不会开心。
2: 因为你好，假如你选这个，然后你已经知道那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了，那你等于进去是浪费时间。对吧？
0: 你不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像大人常在说的，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钱比较重要？在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学分比较重要，就把钱换成学分的概念。
2: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0: 喜欢的事。
2: 对啊，
0: 就是我还是会想要做我喜欢的事，因为就算是如果没做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很痛苦。
2: 而且我觉得因为实习好像是一个，因为老师说实习是一个可以让你可能有机会进到你以后不会进到的公司看一看。
0: 嗯，
2: 那我就觉得那就不可以乱选啊。
0: 没错没错，而且乱选好像真的就是浪费掉这个。
2: 对，可是我觉得长大以后你可能像前几天我才在跟一个大我很多的人聊天，
0: 嗯，
2: 然后他就说长大以后就整个变很现实，就是钱多就算那件事他不喜欢他也做。
0: 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钱比较重要还是喜欢的事比较重要。
2: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学分在后面。
0: 对，因为你觉得说其实就算延毕也没差。
2: 对，我上次竟然就想到延毕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还是有人跟我说先毕业比较重要。
0: 对，先毕业比较重要。
2: 可是你毕业后你就要开始思考你要干嘛了、欸、反正我觉得这真的是
0: 很残酷。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说到三十岁之前你都还有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一个能力，我觉得
2: 就是可以选工，还可以选
0: 工作。对，就是可以选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三十岁之前是试错能力最好的时候。
2: 对啦，
0: 然后你三十岁之后你就可能要因为什么家庭啊，然后爸妈啊，然后房子啊，什么东西的各种现实层面的考量，
2: 要被迫要经济稳定。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一定要稳定的经济能力。但三十岁之前感觉都还是人生在选择的一个阶段。
2: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不能让爸妈养的人了。
0: 你说三十岁之前？
2: 对啊
0: 对啊，所以你在选择的过程你不可能还是选择那种没钱的工作吧。
2: 对啦，
0: 对不对？你还是要选择有钱的工作啊。虽然说你可以多重的选择说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起码你还是要有一点金钱的进入。
2: 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烦。
0: 小薇现在被现实压垮，
2: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耶、欸、那我就是不想要，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我三月的时候没，就是那时候很常在那边哭，然后打电话给我爸妈说我在偷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哭。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好想回家，然后我就说什么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样，就是要到底要 选哪一工作哪一方面的实习。然后我爸在那边说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而已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想我以后要干嘛。然后我爸他们也没有安慰我一声，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我们以前是这样过来的啊。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安慰。
0: 真的真的，
2: 我就是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但是我觉得那时代不一样。
0: 对，
2: 毕竟爸妈就是也是被逼着长大。
0: 对，
2: 但我觉得我们也是啊。
0: 可是你不觉得说其实外面很多工作都可以赚钱吗？其实赚钱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2: 对，我在想象你看餐饮业，不然就是饮料店打工，
0: 随便都可以赚钱，就是好像什么样都不，就是不会到你都赚不到钱的这个等级，你知道吗？
2: 对啦，但感觉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要慢慢累积你的职位。
0: 对,
2: 對, 對，所以你也是不能去乱找那些随便就可以赚钱的工作。
0: 没错，
2: 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怎么办？
0: 长大好难选哦。
2: 你知道 我不是上学期我访问郭心宇学姐、也是我这个节目，然后就一直印象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说什么要享受这个迷茫的时候，因为总有一天时间过了就会有答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还是不懂，可是现在最近我只要遇到那种迷茫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这句话。
0: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要懂要等到你得到解答才会懂。
2: 对，因为我到现在还就是
0: 因为你现在没有解答。
2: 对，我知道这句话，可是我就觉得我要怎么享受，我都很焦虑，我在焦虑，
0: 对对对，
2: 我要怎么享受。
0: 你得不到解答，
2: 可是等你得到解答的时候你也没办法享受了，因为你已经不迷茫，
0: 就是已经过了。
2: 对啊，
0: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候。
2: 是很矛盾的事情，
0: 真的真的。
2: 但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我会再回去听一次我跟郭心宇学，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差不多大三大四的时候、做出了他一个人生比较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然后迷茫的时候去听一下我的第一集啊，第二集
0: 我的第二好有时间去听一下这个无乐不作乐的第二集。
2: 对，在那个 Podcast各大品牌 Podcast 等都
0: 可以听得到。
2: 对，然后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我要讲什么，就是因为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做服务业嘛，我有跟 Shiny 讲过、然后呢我每次看着就是在做我的事情的时候，就听着客人在聊他们的可能工作啊还是什么的，不然就是他们来吃饭，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们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就是很想、
0: 服务生、就是、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服务生都会想我们到底做什么事。
2: 可能就我也很好奇说你们大人到底都做了什么工作、就是你们到底怎么找到你们要做什么的。然后我就很想问，然后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心里也充满这些疑惑，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然后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找到的、这样。反正现在走在路上我就看到什么大人，我就很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0: 这个小孩很无聊，
2: 超怪，
0: 非常无聊。
2: 很好笑。好，很快我们节目这个尾声就也要到了，然后呢，今天跟 Shiny 呢讲了很多关于实习这个层面的事情，还有我们遇到的迷茫的事情。我相信这一集我们以后回来听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
0: 一定会得到解答。
2: 对，我觉得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刚刚讲要享受迷茫的时刻这句话，而且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帮现在这个时候的我们， 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解答一些问题。
0: 对，哎、欸，那今天很不错哎，我们今天有留疑问给以后的
2: 自
0: 己，
2: 以后自己请帮我解答吧，说不定我们可以来个时空对话，而且我们两个都有录影。
0: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到时候影片拿出来看，会不会长得跟现在不一样？也不会吧？
0: 不会啦，不用担心。
2: 最后呢，祝如果在收听自己的听众呢，如果你也是这种跟我们迷茫的大三生呢，祝大家都可以赶快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祝我们都可以赶快顺利找到实习。好了，今天很谢谢 Shining 来跟我们聊天哦，
0: 谢谢小薇。
2: 耶、yeah, ，那无乐不作就在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
0: 拜拜。
1: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在你的歌单里面，你有没有一首歌，你明明听过很多次了，但每一次副歌一进来的时候，还是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好像情绪突然被放大，甚至连呼吸都会慢下来。大家好，我是 DJ Jiang， 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轨迹》，由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歌词则是由黄俊兰创作。这首歌呢是2003年爱情电影《寻找周杰伦》的主题曲，但很多人记住它的原因其实是这首歌的情绪。它不像很激烈的情歌，反而是一种压着情绪的难过。也因为这样，当进入副歌的时候，情绪会特别的激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刚刚那一段呢，其实有几个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第一个是压抑感，周杰伦在主唱的唱法其实没有很用力，反而像是在压着情绪，这种唱法会让副歌的情绪很明显。第二个是编曲，这首歌前面其实很空，主要是吉他和人声，但到了后面呢，弦乐慢慢加进来的时候，情绪也会慢慢的被推上来，这种堆叠感呢，很容易让人有情绪爆发的感觉。第三个呢是副歌的旋律，像如果说分手是痛苦的起点那一段，旋律会突然拉高，再加上歌词本身的遗憾感，就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对吧？真正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往往不是那些声音最大的时候，而是情绪最真实的时候。所以说，有时候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大吼大叫的情绪，而是那些快忍不住的情绪。在节目的结尾，我想说的是，下次当你在听到轨迹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是哪一瞬间让你开始有这种感觉，也许是旋律，也许是歌词，也可能是你跟他的回忆。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3: 美食、
2: 景点、
4: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5: 《县市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
6: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7: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8: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9: 神灯，我想点歌。
10: 神灯，
11: 神灯，
12: 神灯，
13: 神灯。
14: 哇！哈哈哈哈哈！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3: 美食、
4: 景点、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5: 《县市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不靠海的城市，虽然少了海岸风光，南投县还是有许多特色的景点。除了最有名的日月潭、清境农场和九族文化村之外，水里乡的车城老街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这里留下过去身为伐木重镇的车城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筑，老街的附近也有车站、木业展示馆等等的景点，很适合花一个下午去走走逛逛。提到南投的美食，埔里恒吉宫旁边的庙口冰果室是一间在地人也会去观光的小店，古早味的刨冰是炎炎夏日的必吃点心之一。距离日月潭车程大概5分钟的顺口味大肠面线也是鱼池乡在地人气早餐之一，虽然选择没有很多，但是面线的味道单纯又清爽，口感也不会过于软烂，是很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6: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7: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18: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目前就读于名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2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
0: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哈鲁希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11: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名传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0: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了，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11: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0: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欸。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Haruhi 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伊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的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伊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岔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伊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伊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是很低落的。我敢说我目前接手过的儿童或者是说青少年案件，真的很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人，当然也有，可是这些人呢，到最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他的底色，为什么他是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他是这么快乐的。而我就是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心还是快乐的，我都主打一个陪伴啊。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哈鲁伊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校园上面不好的一些经历。那 Lucy 自己本身也有，就是之前可能我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家的脾气都比较冲，然后也比较不懂事，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尺度会不会伤害到当时的就是那一个年少的自己。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之前被霸凌过，所以我也很常在求学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可能教育营或者是什么的，我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就像哈鲁伊讲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算你不讲话，你默默待在旁边，他都会觉得说有人在支持着你。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国中时期我有被霸凌过，那同时我们班有其他人被霸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导师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那个高那叫什么高敏人格，我跟哈鲁伊都是属于高敏人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导师就说，那个 Lucy 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同学好好聊一聊？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相同境遇之下，你希望你自己的经历不要再上演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淋过的雨，你可以协助担任陪伴或者是帮别人撑伞的这个角色。所以哈鲁伊讲的这一个动力，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当老师身上也有部分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碰到学生也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之前的话还有什么爱情諮商，或者是友情諮商等等，或者课业諮商，但主打就是一个陪伴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然后不见得要给你一个实际的做法，但是你必须要理解它。好，那刚刚讲到了营队，那我们来问一下哈路伊，就是你在带营队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特殊儿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孩子有点颠覆你原本对就是某一个字眼，就是问题小孩这个标签？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小孩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冠名，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之前我的姐姐叫我去参加特殊儿童营队的时候，她的说法其实是，你可能会看着那个孩童，他第一天他在堆一个积木，他可能堆不起来，第二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到了第三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他不会因为参加这个营队而就改变什么，他也不会因为他这一生进入到这个营队可能就改变什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堆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鼓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
1: 情绪价值的部分。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异样的，可能是特殊的，可能是具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一直一直不断的被那个情绪否定，甚至是否认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开始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做得好，我没有必要做得好，因为我做得好，别人也觉得我在做坏事，我在做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我在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鼓励，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正面对待。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跟他们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他本来就很好，他只是需要被鼓励，他只是成长的比别人慢，他不是不成长，这样子的感觉。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块璞玉需要被人家雕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吧？
2: 超级有感，这个说法很棒。
1: 对，因为像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可能至于这些学生我是他们的学姐，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我就有碰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会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没办法敞开心房，有绝大部分真的都是取决于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他可能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但是他得到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谓讲的就是鼓励或者是循序渐进，而是一昧的指责，就是哎，你怎么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哎，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导致他反而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或者是造就一个更扭曲的人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部分的反社会人格的养成也是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成长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然后像那个哈路伊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自己的话他也是属于鼓励型教育，在这边也顺便额外问哈路伊，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观察到，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严格来讲你还没出社会，所以我们将你的身份认定为是小孩，如果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台湾大部分的社会的家长是爱的鼓励的教育居多，还是就是责骂教育居多？
2: 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亚洲式家长，我觉得台湾人也不外乎是这样子的形态，甚至是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行为说出来然后炫耀，就是说哎，我上次把他的琴谱撕烂了以后，他这一次终于好好弹琴了，我上一次打他了以后，他终于没有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其实这样子不断的压榨，最后会压缩成一个他长大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弹。
1: 欸，这是真的欸，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去用一个打骂式教育，可能前期是看得出成效的，但是长期下来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好，你一开始可能是私情谱，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开始对这个举动无感了，然后呢你就要用更加强力度的一个惩罚去惩罚他，但是你的惩罚终究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往上叠加，那到最后就会像反弹，就是橡皮筋嘛，会断掉，回力镖也会有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常听到可能有些小孩就会说你会老我会大
2: 那么棒吗？没有啦，
1: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之后的话，我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我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有的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要取一个折中值啊，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的爱的教育也不好，因为像我自己的家人是分两派，我们家是蛮明显分两派的，就一派的话，像我爸爸这边真的是打骂教育居多，因为像我自己是给奶奶带大的，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重男轻女嘛，所以其实奶奶在教育上面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做不好，就拿那种就是那个洗衣架嘛，直接往你身上打。以上的话呢是 Lucy 的可怜的童年经历，大家不要学。对，然后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用打的？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好好讲的。那包含我爸，可能以前就是啊，他男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以后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得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1: 哦，然后我懂意思。
2: 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家里的时候还要摆谱。那他也无法理解其实为什么在学校可能霸凌盛行，可能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有补习，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没补习他们成绩就比我好，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难题，像是现在 Z 时代有手机难题啊，那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很难就是进到一个好学校，那么可能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滋生，然后我们也很难得到共同的理解。
1: 没有错，就是回归到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2: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1: 你会哦，
2: 我很强，对，
1: 看不出来，
2: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 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1: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路也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我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 Harvey 讲到的，我们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会看不出来，就是想说，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希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希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2: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1: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在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山石而已，就是在讲删除跟拾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哎，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相信哈鲁希你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 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

0: 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1: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2: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徐佳莹。
0: 徐佳莹的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干净，但是她同时又可以就是有点唱出内心深处的那种感伤或者是一些情怀。那为什么会是特别想要选《行走的鱼》？她的歌有这么多首。
2: 对，好，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的真名呢，有带一个鱼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行走的鱼跟我的鱼字刚好好像有点双关的感觉。然后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很贴近人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0: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2: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心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0: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哎、
2: 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了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 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

0: 性。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哈鲁伊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1: 耶、yeah, ，超开心的。下一集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0: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1: 真抱歉，真抱歉。
0: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四集咯。这一集想和大家聊聊的主题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情人。每个人的心中对理想情人都有不同的想象，可能是外表上的吸引力，也可能是某种让人安心的感觉。有人喜欢浪漫型，有人偏爱稳定务实型，而真正让人心动的，也许是一句贴心的话，一个眼神，甚至是一种灵魂契合的感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心中的理想情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呢？不管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介绍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好，请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1: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情人吗？
2: 理想情人吗？我的理想情人有好多的模样，我想要有钱、有趣、有颜值，然后有幽默感又完美。没有啦，开玩笑的。
1: 那你想象中的理想情人的外表是长什么样啊？
2: 外表吗？我不是什么外貌协会，但是我要硬要说的话，我比较想要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矮的。
1: 哦，真的？我以为你会喜欢身高比你高的欸。
2: 对我来说差不多啦，反正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喜欢啦。那你呢？你也爆料一下吧。
1: 好啦，我的话我喜欢瘦瘦的稍微有点肌肉的男生，但是如果是隔壁班的阿字头先不要哦。
2: 我也觉得痞帅型不错，可是我也同意你说话，阿字头真的可以先下去。
1: 那内在呢？我喜欢的是幽默型的男生，而且如果会记得我说过的话，哇，那超加分的。
2: 我也觉得能记住对方说的话真的很贴，听到对方说他每次都会记住我说的话，我真的很想当场给他给婚。
1: 那你的部分呢？你喜欢怎么样的男生啊？
2: 我也蛮喜欢幽默男的，如果他可以接住我说的梗，我真的会超级开心。而且我希望他可以制作许多浪漫的时刻，毕竟我非常在乎仪式感。
1: 哇，很浪漫哦。但我好像还好耶，因为我对浪漫有点过敏，尤其是那种在大庭广众一堆朋友就算了，至少还是认识的，但是如果是一堆陌生人，然后还搞什么大阵仗，哦，我真的受不了。
2: 我也觉得这种超尴尬的。如果是惊喜的话，惊喜礼物我觉得是还好啦，可是是那种告白或是求婚在大家面前的话，我觉得我超级难有台阶下去的，我又不能拒绝他，而且对方的起哄，我真的会原地吓到。
1: 真的。但我觉得有时候来点惊喜的时刻，感觉往后回想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真的很不错。
2: 而且这样会变得很期待，就是对方每天的相处，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说他明天会又变出什么礼物啊，或是制造什么时刻让我觉得很开心。
1: 没错没错。你会想要跟你的理想型有灵魂契合吗？就是那种一个眼神就懂对方在想什么的那种感觉。
2: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之前跟某一任男友的话，我根本不需要说一句话，我只要一个手势就可以让他了解我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或是我说一句话就可以接下去我准备要说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我会一种就是我遇到对的人的感觉。
1: 哇，不错哦，很幸福。
2: 可是我觉得三观合也蛮重要的吧，毕竟在每件事情上都有类似的想法，这样就不太会吵架。如果遇到三观不合的话，可能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吵架，然后导致分手几率提升。
1: 但说不定这是互补啊。
2: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互补的话就应该不太会吵架的吧。其实我也不确定，因为感觉互补这个词就不太会吵架。
1: 应该说可能是可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同事吗？主要是看当事人愿不愿意接受吧。
2: 是这样没错，只担心对方会跟你吵架啦。可是如果都交往的话应该都了解对方的个性怎么样，所以应该是还好。
1: 应该是。但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彼此愿不愿意理解对方。
2: 对啊，我也觉得。
1: 好啦，那今天聊了那么多关于理想情人的话题，从外表、个性到相处时的感觉，大家心中的答案好像都不太一样耶。
2: 真的，有人喜欢浪漫型，有人喜欢稳定型，也有人重视灵魂契合的感觉。
1: 但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只要是那个能让你感到自在、开心、愿意理解你、陪伴你的人，或许就是你心中的理想情人吧。
2: 而且感情中最幸福的事情感觉就是有人愿意接住你的情绪，记住你的习惯，还能陪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1: 没错没错，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未来遇见自己心中的理想情人，
2: 或是现在身边已经有了也说不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是 Perfect，由英国创作歌手 Ed Sheeran 亲自创作与演唱。这首歌曲其实是他写给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任的妻子 Cherry Seabron 的作品。从歌曲里可以听见他用很真挚的歌声唱出他对另一半的爱意与喜欢。我会选这首歌曲，除了歌名 Perfect 本身就有完美的意思，和今天理想情人的主题很呼应以外，歌词里其实也能感受到，当你真正遇到那个很喜欢、很珍惜的人的时候，对方好像就会成为你心中最特别、最接近理想的存在。那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咯。首先，我们先谢谢今天来的嘉宾 DJ 莫言。不知道今天聊到的内容有没有贴近你心中的理想情人模样呢？又或者你对理想情人其实还有其他更在意的地方与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和我分享哦。我的 IG 名称叫做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0: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郭靖用忧伤的歌声诠释情侣吵架后仍不愿失去彼此，期盼找回相爱的初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

0: 专业，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 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大家好，我们是马克白。
3: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梦就像烈酒，做了就泪流成河，不做就难耐忧愁。谎言杀死生活，情话杀死自由，时间是杀身之祸。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0: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杨曼宁。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狐假虎威。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利用拥有权力者的权势恐吓他人，作威作福。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生平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狐假虎威的人，他认为靠着自己的实力获得权力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5566的《我难过》，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First Album》，是经典偶像剧《MVP 情人》的片头曲，也可以说是5566传唱度最高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5566的《我难过》。

0: 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你是否被生活上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来呢？放松一下，听听民传之声 FM88.3， 是给你听最好的声音哦。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一甸身障服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金玉良言。
5: 成语解释：
4: 形容珍贵的劝告、教诲或赠言。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会去找她的老师，因为老师分享的金玉良言，永远都让她受益良多。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0: 各位亲戚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明传广欢迎您。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四支笔乐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MP 魔幻力量。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名庄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oldplay。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如萱。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and Sam， 我是复音，
4: 我是 Sam。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民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听不到，挂住咧。
1: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是早上六点整，
1: 不要分开
2: 啊。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好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0: 不要再遇见残缺的美丽。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许光汉。许光汉出生在1990年，现今33岁，在2013年以艺名许尹东出演了马来西亚电视剧《潜入蓝中蓝》出道，出道至今也累积了许多知名作品，像是时间穿越题材电视剧《想见你》，讲述冥婚 BL 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青春18×2日本慢车流浪记的台日合作电影青春18×2。除了影剧上的作品外，在音乐方面，许光汉在2020年推出了第一首单曲《别再想见我》，202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名称许光汉，入围第33届金曲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大家好，我是齐哥。

民传之声，带给你最多的欢乐与资讯。就是爱听 FM 88.3，一个专属于你会喜欢的电台。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意孤行。
5: 成语解释：
4: 原本只按照自己的意见独立处理公事，后来用以比喻不接受劝告，固执己见。
5: 成语范例：
4: 做事要广采各方意见，一意孤行是没有益处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南优顺。

0: 象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我是香蕉 ，Let's go。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